好，问候早间的各位朋友，大家早间时光快乐。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9月5号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0度，易县32度。今天20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交通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那么还有几条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啊，有出行的朋友可要注意一下。那么9月7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对洛阳路卫东街至徐州街、龙江中街至龙江东街的两处路段进行封闭施工。9月5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对南京路贵州街至印染街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请市民朋友做好出行计划，确保交通安全。

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南京路也有两处封闭的路段，分别是9月5号到9月13号，南京路与徐州街路口进行半幅围挡封闭施工。还有一处就是9月8号到13号，南京路与卫东街路口进行半幅围挡封闭施工。不要再等谁。那封闭期间呢，请大家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提前计划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

另外呢，在9月5号到6号，施工单位将对市府路与吉祥街交叉路口东北侧的机动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也就是呢，我们在这个东北角的这个部分啊，有施工，所以说朋友们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最近的气温情况。那未来一周呢，辽宁的天气主旋律都是晴转多云。那周末2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有小幅的降温。今天早晨，大雁鞍山、锦州营口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之间，其他地区呢是14到18度。明天在偏南风的作用下，最低气温将继续上涨。辽南鞍山、锦州和盘锦都将突破20度。那下周一，辽宁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雨区和海区有偏北大风。届时呢，气温将会阶梯式的下降，全省部分地区此轮降温可达到8到10度。那么明天也是沈阳的神马比赛日啊，沈阳的天空有云也有阳光，清晨的最低气温是18度啊，起跑时间段气温适宜，体感舒适。那么下一个阶段呢，全省将迎来大幅度的降温，锦州也将突破20度，请大家呢做好这个降温的准备，这个酷暑将散去。然后呢，大家要可以披一件薄的外套了啊，特别是在早晚的时候。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白小白的一首《逍遥调》。

0: 哦，白小白的歌声还是非常的温暖哈、啊。未来9月20号，沈阳呢再迎一场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呢是由张韶涵、阿杜、徐怀钰、叶世荣同台开唱的。那么经典旋律响起的时候，当年的时代之声也跨岁月扑面而来。那我们锦州的有些朋友呢，可能没有时间啊，或者没有这个想要去到沈阳奥林匹克中心去观看这场演唱会。那么今天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也讲给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18分，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好，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送上这4位华语乐坛标志性歌手的一些主打歌。那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张韶涵的代表作《隐形的翅膀》。

17岁的时候，张韶涵参加了中广流行之星的歌唱比赛，并且呢获得了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当时呢受邀前往中国台湾参加总决赛，在总决赛的现场，他被评为林隆璇相中，并且呢与之签约。由于学业的关系，张韶涵当时与林隆璇签约之后，又回到加拿大继续读了2年书。后来呢，他就在此期间一直接受当歌手的专业培训啊。最早的是张韶涵呢唱歌，被誉为是五音不全，但是后来。

响，后来呢，以至于张韶涵把自己的嗓音也开发出来。张韶涵呢，后来与福茂唱片签约，并且呢，主演了青春偶像剧《永不言弃》啊。当然了，大家熟悉的她也曾经出演过其他的剧目，比如说《海豚湾恋人》啊，这个易天边这个角色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阿杜本名叫杜成义，他是73年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位华语流行男歌手。在当歌手之前啊，阿杜是建筑工地的工头，直到有一天呢，他陪着朋友去参加一个3000多人报名比赛的试音比赛，意外受到评审的肯定啊，立刻呢与他签约成为培训的歌手。后来呢，阿杜加入了海蝶唱片，从此步入了歌坛。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2002年，阿杜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天黑》，这张专辑啊，在全亚洲销量达到了150万张。同年就发行了专辑《坚持到底》。我陪

可以说阿杜呢早年在15岁就辍学了，去修车厂当学徒，后来也曾经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7年都在建筑工地当工头，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那么后来刚才也提到了啊，在歌唱比赛上意外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他的人生才开始改变。由此可见呢，爱好啊，有的时候也可能成为你的职业啊，不要小看了自己的爱好。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薛怀钰也是千禧年后啊，华语流行乐坛的女歌手，也是影视演员和主持人。薛怀钰在最早98年就推出了个人的首张 EP 专辑《飞起来》，正式出道。同年呢，推出首张同名专辑《徐怀钰》，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后来，他的第二张音乐专辑《向前冲》也突破了100万张的销售成绩。那么，徐怀钰呢？他成长于一个单亲的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一个小他一岁的弟弟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么徐怀钰呢，也是从小开始，小学3年级，由于母亲外出工作，就负责下厨房，包下弟弟妹妹的三餐。那个时候就开始努力撑起整个家庭。13岁的时候呢，到餐厅去洗盘子，补贴家用。因为家境不是很好啊，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从高一开始，徐怀钰半工半读，在西餐厅里打工。那么在餐厅工作期间呢，他还接拍了一支广告。后来呢，他在家中阳台晒衣服的时候，跟着手提音响播放的林忆莲的一首歌《不必在乎我是谁》哼唱，被制作人翁孝良听到，并且呢被对方发掘，后来进入了滚石唱片。那么97年的时候，徐怀钰还曾经与无印良品合唱过《多心》啊这首歌。那么今天我们送上的徐怀钰的下面这首歌是和，任贤齐共同合唱的一首情歌对唱《水

0: 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带上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周六上午的节目啊，我是叶航。最近呢，我在短视频平台经常刷到一首歌，就是96年的一首啊老歌，许茹芸演唱的一首《泪海》啊，好像是作为一些故事内容的背景，还有一些演唱会的片段啊，还有一些小姑娘即兴伴奏弹着琴唱这首《泪海》，我觉得也很好听。那这首歌呢，是纪中平和曲常德作词，而纪中平独立作曲的一首许茹芸首张发行专辑的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这张《泪海》呢啊，应该算是许茹芸的第二张专辑啊，这个主打歌同名主打的《泪海》专辑中的歌曲，并且成功的这首歌呢，作为96年电视剧集《真爱一世情》的主题歌。那么今天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的第一首，就送给大家许茹芸这首《泪海》。

泪海这首歌呢，特别能代表许茹芸的这种云式唱腔啊，歌词里大喜大悲是情感的真挚浓烈，配上她的独特的气声啊转化技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版本啊，就是半吨兄弟翻唱的版本。

为了延续泪海的好口碑，纪中平呢后来又为许茹芸量身创作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呢也是成为了许茹芸的代表作，因为她的名字里正好也有一个云字啊，是这样的一个巧合。《如果云知道》是许茹芸96年发行的专辑中的一首主打歌曲。接下来我们仍然是啊，把这首咏叹美化理想爱情的歌放给大家听，而且紧接着我们要播放也是一首翻唱，而这个翻唱呢是歌手齐秦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云知道》。不知这两个版本您更喜欢哪一个？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郑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路面信息啊。现在整体的市区状况、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包括各个桥面、各个桥洞。那唯一呢，就是在北京路啊，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的东西双向，也就是石化技术学院门前啊，北京路的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多。我想是不是因为开学家长送学生的原因呢，有路过这段路段的朋友呢可以发个信息啊告诉我一下。受这个影响呢，在汉口街和北京路交汇北向南通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密集，大家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小心慢行。另外在重庆路和石英街交汇西向东的车辆啊，也有一个小小的长队啊，在排队等候。这时间段路面就是这样，交通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路况的变化。接下来一首朴树的歌曲要送给大家，《The Fire in My Heart》。你在。

追这首歌是由张国荣在1995年的时候啊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1994年陈可辛执导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啊，收录在1995年的张国荣专辑《宠爱》当中。当年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啊，不仅仅是因为歌曲的名字只有一个字“追”啊，更是因为张国荣的这段演唱啊非常有特点。那个时候的张国荣正值芳华啊，当时电影《金枝玉叶》搭配青涩又独特的袁咏仪，两个人演绎了一段漂亮的爱情故事。可是呢，爱情最甜蜜的时候，哪有漂亮的文字能撰写呢？不如深入浅出，以最简白的描述应景就可以。所以呢，歌词当中有了你，即使沉睡也在笑，完结这首词。那么今天我们播放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张国荣独唱的版本，而是一首隔空对唱，是由周深在演唱会现场和张国荣隔空对唱的版本。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刚刚我们听到张学友的《为什么爱是这样》啊，接下来我们把童安格的青春气息的一首歌曲《青春手绢》送给大家。

0: 静静听你轻柔呼吸，离我好近好近，多希望你。
1: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hey,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0: 行。
1: 好的，伴着轻快的节奏，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首先先跟大家问好，我是米兰。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0:03，晨光呢已经褪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整个的阳光呢是非常的温柔，就像坐在我旁边的这位美女一样啊，温温柔柔的，大大方方的。她是谁呢？这样，首先呢跟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磊。今天啊，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是我第一次呢在锦州交通广播和大家在电波里相遇。
1: 嗯，好的，欢迎子磊来。手动掌声鼓励一下哈哈！我相信无论是收音机旁还是包括我们的屏幕前，很多朋友呢都是对此磊蛮印象深刻的啊，因为不仅仅呢是在这个广播当中哈听过你的声音，其实更多的我们可能是通过一些视频啊了解到了子磊。子磊是来自哪里
2: 啊？我是来自东北哈尔滨的，可以说也是一个东北人
1: 啊。哈尔滨的，哎，你知道吗，就哈尔滨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所有的这个美女啊身材高挑啊，这个容貌娇俏，就像子磊一样哈。那首先呢，非常欢迎子磊。我们的节目呢是音乐节目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不仅是分享心情，更多的是为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音乐哈。其实这期节目呢，子磊呢也是准备了很多，对不对？关于这个节目，其实呢，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我们特别东北的一首歌，是不是？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蛮有烟火气的，而且呢，说到咱们锦州啊，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当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你的耳边呢，可能传来都是那种很熟悉的乡音啊，然后扑面而来的都是热乎的人间气息。对，所以今天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您行车在路上，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哈，一起慢下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2: 是的，没错，生活就是千万种的模样。那有东北大地的豪迈坦荡，也有人生路途的步履匆匆。其实啊，在今天的十首金曲当中呢，我为大家挑选的既有山河辽阔的气魄，也有烟火深情的柔软。也希望每一段旋律都可以拥抱在路上的大家。
1: 是的，那首先呢，其实我们先跟大家来聊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近期在全网热度很高的一首歌，而且呢是特别咱们东北这嘎的特别
2: 对
1: 啊这种感觉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东北雄风。哎，我想知道子磊为什么就是首先要把这首歌曲安排在第一首呢？
2: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呢，我是刚刚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
1: 啊，沈音毕业的、
2: 哎，
1: 然后是哪个系？
2: 播音与主持系。
1: 播主系。
2: 对，
1: 你看看
2: 这首歌曲呢，也是由我们沈阳音乐学院播音主持系的主任梁家硕老师给我们东北超、
1: 哦、
2: 啊献唱的一首歌曲，叫《东北雄风》。
1: 哦，我认识你们老师，长得帅的嘞，而且还这么的有才华哈、啊，《东北雄风》今天呢要开启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的第一首歌。

0: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一首歌哈，这个是子磊的老师对吧，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东北雄风。这首歌曲呢也是当时东北超的这个主题曲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
1: 而且它特别的提气，每次旋律一响啊，那种属于黑土地的自豪感啊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最难得的是它是出自咱们沈阳音乐学院，我觉得我听的时候啊格外的亲切。
0: 哎，没错哈，刚才呢看到抖音当中有朋友就说了啊，像这个于哥就说，说米兰呐，你得有危机感了，小心啊有人把你拍在沙滩上。那可不是吗，一浪更比一浪强哈。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是米兰和子磊一起带给大家带上音乐去旅行。然后现在呢其实大家呢不仅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收音机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如果说想哎看看子磊的美丽的容颜哈，也是有抖音的哈。现在我们两个的抖音呢都在直播当中。来，子磊先说一下你的抖音号是，
1: 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子磊啊，我在这里等大家。
0: 对，子呢是紫色的子，磊是
1: 花蕾的磊，
0: 花蕾的磊啊，主持人子磊。那么怎么来搜索米兰呢？来公屏当中打过来啊。对，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啊。刚才这歌呢，其实我们听着就是那种满腔豪迈哈，满腔热血的感觉。这首歌曲最近太火了，子磊，是不是？我感觉好像我们经常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啊，或者说无意当中我们在逛街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一首歌，对不对？
1: 是的，因为它是有铿锵的旋律，也把白山黑水的辽阔，咱们东北人啊骨子里的热忱，我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其实艺术扎根土地，音乐传递力量，我觉得这首本土歌曲能够火遍全网，也是属于我们这片土地人民的热爱。
0: 对，没错哈。其实你要提到热爱这个词，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奔赴热爱，奔赴温柔。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换一种节奏了。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平淡的生活当中，可能一份真挚的爱恋就足以能够抚平我们在奔波路上所有的委屈。
1: 是的，
0: 是不是？对，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安利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恋人。
0: 对，恋人，它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歌曲。子磊可能听这歌应该是听得蛮多的哈，就是你听这歌你觉得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他的歌词非常的细腻深情，我也希望呢所有双向奔赴的爱意能够长长久久啊，岁岁长安。
0: 好的，走起这首歌了，来自李荣浩的声音。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呦，这个有搭档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尤其呢身边坐着这么漂亮的子磊。子磊啊，刚才呢在这个抖音上，我的抖音上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好奇怪的感觉呀，小的时候呢听广播，然后现在呢是看广播。对了，刚才说这个子磊是音乐学院的，他我现在就在沈阳，然后离沈音学院可近了。
1: 沈阳音乐学院没事也来锦州逛一逛
0: 啊。
1: 嗯，
0: 对，
1: 新锦州人，锦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对，现在可以说呢，这个锦州呢也是作为了子磊的第二故乡哈。然后现在呢也是新入职，我特别想知道子磊，就现在入职之后，你现在的这个心情，包括你有什么感受没有？
1: 其实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吧，我觉得我过得特别充实，也特别的幸福。我来到锦州，我觉得这是一座非常非常有烟火气的城市。
0: 嗯，
1: 而且锦州的风土人情啊，包括锦州的一些城市环境，还有我们锦州的文旅发展，我觉得让我感受来到这里特别的幸福。
0: 嗯，好的，能够让你感受到幸福，我们也是特别的开心哈。希望你在锦州能够工作顺利，同时呢更多的我觉得可以收获更多，是不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有关于爱情的，叫做《恋人》。这首歌听完你会觉得心里软软的。哎，子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一些好的情歌，它

0: 是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辞藻，就是简简单单你就觉得很戳人。
1: 是的，我特别认同，因为我觉得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0: 嗯，
1: 其实在人生这条路上呢，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人往前走的。
0: 嗯，没错哈。所以说你这么说一个人往前走，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词听起来会有一些孤单哈。当然了，其实一路走来，我觉得爱情真的像是子磊刚才聊到，就是算是人生的锦上添花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人生本身它就是一场漫长而且很多时候是要独自去奔赴的这样的一个旅途，
1: 哎，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人生当中更多的就是一种体验。
1: 嗯
0: 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人生路漫漫，是最近这一年特别火的一首歌。
1: 对，因为人生路漫漫嘛，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总会有焦虑的时刻，这首歌呢就是告诉大家不必纠结过往，慢慢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也希望大家能够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共同的向前走，静待花开。
0: 嗯，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到这一首歌了，人生路漫漫。

0: 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都是心情非常的放松哈。这是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带去的一种感受。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我觉得子磊真的是用了心了哈。其实人生路漫漫这个词我们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沉重，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它的调子呢是挺平和的，有一种很就是顺其自然的这种从容感。
1: 对，说到从容啊，其实我来到锦州之后，我就能够在锦州看到这种从容。因为你看清晨咱们锦州的石桥的早市
0: 去了，
1: 去了，还有我们这个临河的夜市
0: 去了，
1: 对，就是还有这个街边就小公园，我平常特别喜欢散步。我觉得锦州人的幸福就是好像藏在这种平平常常这种小事里，就是贼舒服。
0: 看来你对这个生活的感悟还真的是很多哈。而且我觉得就是通过跟子磊的这个接触哈，短短时间的接触，我觉得首先呢，她一定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女孩，在我觉得她更多的真的是会去感悟到生活当中的很多细小的部分。其实你就像刚才歌里面所说哈，世间许多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真正很珍贵的不就是藏在我们的烟火日常当中吗？对不对？而且呢，也是藏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温暖当中。
1: 是的，其实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呢，叫《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特别喜欢这句歌词。刚来到锦州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一个职场新闻媒体人，一个新人。在锦州的这些大街小巷，我越来越觉得幸福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它藏在我们每一个市井烟火当中，也藏在我们很多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当中。
0: 没错，其实你看伟大呢，往往就是藏在平庸的普通的日子当中，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接纳平凡，珍惜当下，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啊。
1: 对，也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个人，大家在普通的日子里拥抱生活，善待身边的人。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听隔壁老樊带给我们这一首歌，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0，10:30，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北京路沿线。哎呦，今天北京路，锦朝街交汇处啊，现在呢是东向西压力很大。同时呢，现在看到这个附属港的西向东以及北向南，现在也是有车辆在缓行当中。那么桥洞方面，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世英街桥洞，看到这个云飞桥洞现在北向南进洞方向也是有车在缓行当中。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桥方面，现在仅仅是集中在云飞大桥啊，但是云飞大桥呢非常的饱和，整个桥面包括南向北向南现在压力呢都是非常大的。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的，一段路况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的同时，也带上了一位小美女，就是子磊。前面呢半个小时，子磊，咱俩可以说聊了很多的歌曲了啊。我觉得这些歌曲呢，一定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会去喜欢听的一些作品，
1: 没错，
0: 对不对？嗯，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聊了什么？有爱情。啊，聊了烟火气息，
1: 没错，
0: 还聊了这个子磊啊，从这个哈尔滨来到我们锦州之后的点点滴滴，所遇所见哈。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感动啊，可能就是来自陌生人之间的那一种心照不宣。对，我不知道子磊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就是哎，偶然听到一句歌词，忽然觉得。哦，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
1: 哎，没错，就是我感觉和大家都会有一种共鸣感。
0: 嗯，对不对？所以说在某个瞬间可能就是这种情绪上的共振，这就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是不是？
1: 没错。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程响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往往是向往着这个轰轰烈烈，然后越往后你就会越喜欢这种烟火的日常，对不对？
1: 没错，太有了。我其实最后懂得呢，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一个惊艳的瞬间，而是烟火缭绕的日常。比如说三餐四季，烟火寻常，我觉得一朝一夕吧，就是人间最好的时光。
0: 哎，你说到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1: 没错，所有盛大的奔赴吧，最终都会归咎于平凡的日常。比如说像那些热气腾腾的时刻，那些比较细碎的瞬间，都拼凑出我们最珍贵的人生吧。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首歌呢，就是程响的《人间烟火》，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珍惜当下，热爱平凡的每一天。

0: 嘿、hey, 欢迎大家回来，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米兰。今天呢，和米兰一起走进带上音乐去旅行的是子磊。
1: 大家好。
0: 子磊啊，其实你看在烟火日常当中，感情它也是慢慢的会沉淀下来。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其实整个节奏太快了？
1: 哎，没错，
0: 就是我们干什么都要追求效率。好像谈恋爱也是一样。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其实总是急于奔赴终点，常常忘记呢，其实美好的感情啊，值得慢慢沉淀。那心动啊，是一瞬间的经验；那相守呢，也是一辈子的温柔。慢慢相识，慢慢相知，慢慢相爱，或许呢，才是爱情最长久的模样。
0: 其实我们不必去追赶时光，温柔自有力量。而且我真心觉得，就是最好的感情，不是乍见之欢，而是久处不厌。
1: 对，这句话我非常的认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叫慢慢喜欢你，我也希望这首娓娓道来的抒情音乐送给偏爱细水长流的每一个人。

0: 慢慢喜欢你，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就会觉得生活当中如果说遇到爱情就应该是这样哈、人海茫茫，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然后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会经历着各自的风雨，当然了我们也会怀揣着各自的期许，可能明明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们常常呢会因为一句歌词，或者大家可能在刚刚收听这首歌，如果今天是您第一次听，就是这样的一段新的旋律，你就会有一种喜欢，一种同频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人间的共鸣吧。
1: 是的，其实不同的故事吧，都是同样的感动，其实在不一样的路途当中，相似的坚持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共鸣和共情。那感谢人间呢允许我们彼此共情。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歌呢是在，哎，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今年春晚当中，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李健带给我们这一首人间共鸣。

0: 人间共鸣来自李健带给我们这一首歌，咱就说这歌是真好听啊。希望这一首歌曲呢能够给大家也带去共鸣，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共鸣是能够给我们力量的。北京时间10: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在这趟列车上一起旅行的不仅有米兰，还有子磊。
1: Hello， 大家好。
0: 哎，现在我们两个人抖音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子磊的抖音号是
1: 主持人子磊，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子磊，紫色的紫，花蕾的蕾。
0: 好，米兰的抖音直播是锦州交通广播米兰，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Yeah, and you let it show. 哎呀，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好听，反正刚才在播放这歌的时候。至少子磊我觉得心里在默默的唱吧，
1: 嗯，是的
0: 我是唱出声了，他在心里默默的唱人生如同旷野，有风有雨，有坦途，也会有荆棘，但是我觉得他永远值得我们满怀热情的去奔赴，是吧？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纵使前路漫漫，我们依旧可以追风赶月，向阳而行啊。
1: 没错，有一句话说得好，叫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
0: 嗯，
1: 其实心怀热爱无畏山海，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永远热烈，永远奔赴，永远向着光亮前行。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一首追风者要送给大家了，送给每一个在认真生活奋力向前的追梦人。

0: 时间过得好快呀、啊，子磊。时间10:54，
1: 是的，和大家相遇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8首歌，是不是？那我想最后压轴的曲目一定是代表了你的心声吧？
1: 是的，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有个我们。人海当中啊，一次遇见本来就是小概率的事件。我相信在锦州这座城市擦肩而过这么多人，我们能在一座城市落脚，在电波里相逢，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缘分。其实呢，我想告诉大家，作为一个新锦州人，我来到这里，认识这座城，认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对我来说就是多幸运有个我们。
0: 是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珍惜每一次的遇见，也希望子磊呢能够在锦州有更多的收获。然后我觉得我们也是真的要温柔地对待世界，然后我们也会被世界温柔以待。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呢要跟大家要说声再会，要把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子磊有机会我们再见喽。
1: 好的，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0: 嘿嘿嘿，朋友们，北京时间11:03，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时间点啊，这段的节目叫做1003影城。是的，我还是米兰，但是坐在米兰旁边的是一位大美女，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乐一，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乐一你好啊。尽管我们是有准备的稿件，但是呢，我还是要跟你聊一聊。
1: 没问题。
0: 乐一是来自哪里 ？Where are you from？
1: 我来自辽宁大连。
0: 对，大连姑娘啊，我知道大连姑娘长得特别美啊。对，所以说想看乐一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关注米兰的抖音。

0: 直播间。想怎么关注我，跟大家首先来说一下，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哈。好的，乐意，你看就是感觉这两天因为一直在锦州、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就是这个气温啊就凉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尤其来到这个锦州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两天可以说是锦州非常舒服的两天了吧、就是没有这种盛夏的燥热了，那个风不凉也不冷，然后吹在身上就是感觉非常舒服。
0: 对，就是那个郭德纲写了一本书叫做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对，其实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初秋的季节、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在节目当中说了，我真心觉得，因为你看大连也是北方人、我觉得作为北方人一年四季当中，我真心是特别喜欢初秋这个季节。它没有那么的热，然后它有早晚，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中午的时候还可以穿漂亮的裙子。
1: 对，
0: 而且你看看现在呢，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五天，孩子们都上学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宝爸宝妈，突然你就会觉得时间多出来了一大块儿，是吧？尤其是送完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坐在单位的楼下呀，家的楼下小区啊，坐一会儿哈，你就会觉得整个节奏稍稍就会慢下来一点。
1: 没错，而且啊，现在这个太阳也没有盛夏的时候那么毒了。防晒也不用涂那么厚了，这个幸福感真的是油然而生啊。而且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天气凉快了、食欲就变好了。
0: 真的吗？食欲变好了，这对于咱们女生来说好像不是一个好事儿。
1: 没错。
0: 哎，但是乐一还是挺瘦的。
1: 没有。
0: 挺瘦的啊。
1: 还是有这个困扰的。
0: 还挺瘦的啊、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女生好像对自己的身材永远都不是特别满意、就像我们的衣橱当中永远少一件衣服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是跟大家来走进1003影城哈、其实也是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来分享、对不对？
1: 对。
0: 首先呢，乐一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歌？
1: 是周深的小美满。
0: 小美满，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曲开头呢？
1: 因为尤其是对于我这种新打工人来说
0: 啊，新打工人，
1: 对，我觉得每天最早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哎，闹钟响了、按掉之后还发现还可以再睡半个小时、就感觉哎呀，真的是小美满了。
0: 哎，你还能再睡半小时啊、你这不要太幸福了。
1: 没错。
0: 好的，很美满哈。这首歌曲呢、当时呢也是一部电影叫做《热辣滚烫》的这个应该算是主题曲吧。
1: 应该算是。
0: 对。然后那个电影我也去看了，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贾玲真的是不容易啊。对，日子很普通，但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值得期待。今天第一首歌要送给大家就是这一首歌啦，《小美满》。

0: dream。 怎么样，听了这首小美满之后，大家是不是都是眯着眼儿，然后嘴角带着笑的感觉？周深的歌其实我还真挺喜欢的，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也确实呢是唱出了很多我们在平凡生活当中应该要有的那种知足常乐的一种心态。
1: 没错，
0: 对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也是走进音乐世界当中，我觉得这些歌应该都是乐一生活当中都会很喜欢的歌吧。
1: 对，我平时就喜欢这种淡淡的但是幸福感很强的歌曲。
0: 哦，幸福感很强。那接下来的歌曲是哪一首歌呢？
1: 来自杨宗纬老师的《一次就好》。
0: 哦，《一次就好》你还有印象吗？就是这首歌曲当时你听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
1: 当时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在散步的时候，耳机里面听着这首歌，然后看着路边人来人往啊，有遛狗的，骑车的，坐在花坛边聊天的，我觉得哎呀，日子就应该这样过。
0: 说到一次就好呢，其实呢它也是一部电影啊，叫做夏洛特烦恼当中的插曲。哎，就这部电影你看过吧？乐怡
1: 看过。
0: 看过是不是？反正当时我就是看在末期的时候就哭得稀里哗啦，就我真心觉得啊，就是我忘了里面主人公这个男主和女主叫什么名字了啊，但是我就看那个玛丽啊，就她的这个戏真的是我太入戏了，
1: 哎，让我们有代入感，
0: 特别有代入感，尤其是他们俩最后分开之后，哎呦不行了。所以说你看啊，在剧中这个夏洛呀，他折腾了一辈子，他最后发现自己最想要的是啥呀？不就是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生活吗？
1: 没错，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歌曲当中也说了，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其实我觉得天荒地老真的没有必要说特意的去找，是不是？在咱们锦州街头走一走也有，
1: 对，就能找到天荒地老。
0: 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我们身边的那个人。

0: 是的，来自杨宗纬这一首《一次就好》。
1: 嗯，
0: 其实你看，我觉得因为乐一现在呢是刚刚入职，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入职后你会觉得整个的节奏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感觉生活节奏可以是变快了吧，
0: 变快了，
1: 因为之前属于是假期的时间，可能日子过得比较慢，但是现在每天上班下班做饭，或者说收拾，
0: 打住，你还自己做饭啊？
1: 对，
0: 真的吗？
1: 喜欢去买点菜做点饭。
0: 哦，那看来可以啊，能够能够下厨的女孩子，
1: 对，
0: 挺不错的。
1: 但是做出来的这个品控，
0: 嗯，
1: 不是很唯一啊。
0: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要有第一步，就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对，你看刚才就像乐一提到的，其实我觉得尤其你是现在刚刚入职哈，等你以后比如有了家庭，然后你再会有了孩子，你会觉得永远都是在赶时间。
1: 对，
0: 但是偶尔我觉得也会有那么一天，可能是一个周末，或者说可能是请了半天假，哎，你就发现今天好，什么事情都不用赶，不用看表，不用算时间，当你就那么呆着的时候，看看窗外发会儿呆，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一天也很美好。
1: 没错，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看见的周围的这些画面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平常的画面吧，就比方说歌词里面写到，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口传来好听的歌曲，
0: 让我想想这是哪一首歌呢？
1: 你猜一下。
0: 每个路口都开在
1: 阳光里，
0: 小店门前传来
1: 好听的恋曲。
0: 朋友们，你们知道是哪一首歌吗？跟大家来说这首歌曲啊，就当时呢这位作者写这歌的时候就说他理想的一天呢，就是不用为了明天而焦虑，不用为了昨天而懊恼，就安安心心地过今天。
1: 没错，他就是告诉大家，你不用赶时间了，什么都不用想，安安心心地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就是最好的。
0: 其实我也真心觉得，就是能够安安心心地啊，然后过好每一天就足以，是不是？
1: 没错。
0: 你们猜出是哪一首歌了吗？而且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版，毛不易带给我们这一首
1: 《平凡的一天》。

0: 是的，就是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平凡的一天》。
1: 嗯，刚刚我们欣赏的这首歌《平凡的一天》，其实我们觉得呀，工作了一天，累了一天，最让人心踏实的就是家里有一种闹哄哄的声音。
0: 哦，闹哄哄的声音。
1: 嗯，
0: 闹哄哄的声音。那你觉得，比如说在家庭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闹哄哄的声音是让你最踏实最幸福的？
1: 我不知道米兰有没有刷到过啊，最近就是抖音上面很火，有这种视频
0: 啊，
1: 一家人围着一个刚会走刚会说话的小不点儿，哎，孩子摇摇晃晃的走每一步，全家人的目光全在他身上。
0: 哎呀，我太了解这种感觉了。

0: 了啊，反正就是
1: 萌娃，
0: 就是很多的小萌娃，比如说有个小朋友叫友谊，然后呢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酱酱，哎呀，我平时还真的很喜欢刷这种小朋友的这个视频哈，就会觉得一个家庭当中，当你有了这个孩子之后，你会觉得你才是活着的
1: 感觉，
0: 对，就家里面这个人气儿出来了，闹哄哄的感觉，我特别能够知道这种感觉。
1: 我觉得用有一个网友说的话非常的贴切啊，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半点10分，11:30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呢，看到北京路沿线，这个北京路和士英街交汇处的东向西，现在看到整个压力呢是比较大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桥洞方面，桥洞方面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士英街桥洞，现在云飞桥洞舒缓了，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桥方面，大桥呢还是集中在云飞大桥，桥面上有所舒缓，但是呢，南北双向啊。进上桥的方向现在也是有车流缓行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前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闹哄哄，11:32也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由米兰还有乐一一起带给大家的1003影城。说到这个闹哄哄啊，乐一，王菲有一首歌叫人间，然后里面有一首歌词就带闹哄哄，

0: 哼哼，对，
1: 唱太好了，
0: 我就想到这首歌曲了啊。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呢，我们知道是王菲，然后当时呢是唱给刚刚自己出生的女儿窦靖童的，对不对哈？所以说你看，不管是王菲看刚出生的女儿，还是我们经常在抖音上那些大人看到会刚走的这个小孩子，感觉都是一样的。
1: 没错，一个家庭最热闹、最忙碌、最让人内心踏实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生命他在长大的时候。
0: 对，没错。而且呢，这首歌曲呢，很多网友也说唱出了生命这个降临时的啼哭，然后这个作词人呢，也是把人间最大的道理缩成了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唱到的那句，
1: 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
0: 对，所以是很好的一首歌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再来听到的就是王菲的声音了，这首人间。

0: 好听的好听的啊，这就是来自王菲带给我们这一首《人间》。
1: 这首《人间》呢，讲的也是父母对于孩子的爱。说到这个亲情啊，前两天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上周末回爸妈家，刚吃完饭准备走的时候，哎，他妈妈站在门口塞给他一袋子东西，然后看里面就是几颗大白菜、一罐咸菜、两件秋衣。他说哎呀，我吃不了这么多，但是他妈就说放着又坏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父母对于孩子比较质朴的爱。
0: 对，哎，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过那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哪怕说自己成家了，包括自己可能有了自己的这个小宝宝，但是每次呢只要是回到父母家，当你回来的时候，那个爱呀都藏在这个后备箱当中。
1: 对，
0: 是吧，这各种吃的什么花生啊、苞米啊、什么各种鸡鸭鱼啊，就都给你储备的满满的、
1: 塞得满满当当的，
0: 塞得满满的。对对对，这就是来自父母的这一份关爱，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在妈妈的眼中，孩子永远就是孩子。就我妈经常跟我说，就你无论多大，你就是我孩子，你就永远就是我得照顾你。
1: 对，其实父母他也不会说哎我想你了，
0: 对，
1: 但是他就会说你多吃点儿，哎，多穿点儿，什么时候回来。他给我们的东西其实都很简单，但这就是他的全部了。
0: 对，没错，这就是他的全部。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就是你好李焕英。哎呦，这当时这电影给我看的呀，真的是就、
1: 眼泪哗哗的呀，
0: 你知道什么，真是哗哗的，就是一包纸巾我觉得不够用。
1: 没错、
0: 是吧，你看电影当中，当时呢李焕英送那个贾小玲上车，然后自己呢走路回去，就是雪地里那个背影越走越远。你说是不是就跟你刚才说那个感觉特别相似？
1: 对、孩子离父母越来越远，父母的牵挂也跟着越走越远。
0: 哎，就是你拎着的咸菜和秋衣，就是有人惦记了你一辈子。好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呢我觉得就像是小的时候哈、妈妈哼的歌一样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到张小斐带给我们这一首
1: 萱草花。

0: 来自张小斐的声音带给我们这一首《萱草花》。
1: 嗯，
0: 其实最近我对张小斐呢，他还有一部这个电影上映了嘛，就是那个就是周星驰导的那个、
1: 哦、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对，
1: 《
0: 功夫女足》。哎呦，我真是觉得演得很好。哎，这部电影还真的是挺值得推荐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很有星爷的味道。
0: 是的，有星爷的味道，而且我觉得他演出了星爷想要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星爷他这种独一无二的感觉，就是很多演员可能都 get 不到。
0: 对、对，但是他 get 到了啊，包括那个张艺兴里面，就是这个张艺兴在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哈、也是让我挺惊讶的啊。我觉得他真的在成长啊、有在成熟当中。
1: 对，
0: 好的，11:45，这里是1003影城，我是米兰，坐在米兰旁边的是乐一。乐一，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这首歌曲呢、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我们俩刚才呢私下也在交流这首歌曲哈、当时你在选这歌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各种各样的感情啊、那讲到友情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收拾抽屉的时候翻到当年的这个高中啊，之前的照片，当时哎觉得那么开心，但是现在的那些照片中的朋友却很多都已经不联系了。
0: 他们都老了吧，
1: 哎呀，
0: 他们在哪里呀，那些花，对不对？为什么就是我们俩刚才聊这歌，你翻出的是你的高中照片，但是呢我有一个画面永远是在我的脑海当中。
1: 是什么画面呢？
0: 是我当时在这个入学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管叫新老生联谊会，其实就是一个联欢会，就是欢迎新生的这样的一个联欢会、因为当时我是在聊大播主嘛，然后每次呢我们都会当时在聊台啊租那个直播间然后去演出。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唱的就是这首那些花。
1: 那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了。
0: 对，也就是说每次当我听到这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的是我的大学时光。
1: 时光一世永不回呀。
0: 对呀，真的啊，就是里面的歌词写得特别好，就是这些曾经在一起的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们现在是不是都老了呢？然后他们现在都在哪儿了呢？就当你在大学毕业之后，我觉得这种感觉你会慢慢越来越明显、就很多特别好的朋友因为不在同一个城市了，然后你们之间可能沟通的会越来越少，你这个情感真的就会渐行渐远，慢慢真的就会淡了。
1: 其实我觉得哎呀，这些人他不管是走散了还是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曾经的那些快乐的瞬间是真实存在过的。
0: 没错，来吧，这些故事都在这首歌当中了。

0: 对，这就是来自朴树带给我们这一首《那些花》。
1: 嗯，
0: 哎呀，希望曾经我们在一起的朋友哈，他们都好好的啊，
1: 嗯，
0: 都好好的生活，而且那些曾经的快乐的瞬间啊，也是真正的存在过哈。
1: 没错。
0: 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乐意准备的也是那种淡淡的、很温柔的一种感觉的一首歌，嗯，
1: 听到就感觉很幸福的一首歌。
0: 对。嗯，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呢，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有一部剧呢，我当时没有就是埃及去看。哎，你发现没有，就现在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沉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反正我已经很久就没有沉下心去看一部电视剧了。
1: 有的时候看一个电视剧觉得时间太长了，就会去这种互联网上面搜它的切片
0: 啊。你也会这样？
1: 哦，对
0: 啊，你也会这样。但还好有一些电影还好，因为电视剧它每一集接一集，你会觉得哎呦太耽误我的时间了哈。
1: 是，
0: 但这部剧我真的是有看进去，看过几集没全看哈，就是叫做《去有风的地方》。
1: 对，这个电视剧和这首歌一样，都是节奏慢慢的，但是感觉，
0: 嗯，
1: 非常幸福，感觉代入感非常强。
0: 对，就是蛮治愈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尤其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当我们整个生活和工作节奏特别快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慢下来，发现身边更多的美好。
1: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上一段这一首
1: 《去有风的地方》。

0: 去有风的地方。今天呢9月5号，我们离这个中秋小长假也是越来越近了。
1: 没错，
0: 就听着这歌你就想着，哎，什么时候放假呀，
1: 什么时候出发呀。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大鹏导演啊，他一直在出发的路上。
1: 没错，
0: 我觉得近些年他真的是太棒了。比如当时在第38届的这个百花奖，电影百花奖上，他当时呢就是这部电影叫《长安的荔枝》拿下了最佳导演奖。
1: 哎呀，我印象太深刻了，
0: 是吧？
1: 我记得他当时直接唱了两首那个《庙堂之外》的这个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
0: 哪句话？
1: 他从来没学过导演，如今他是最佳导演。哎，感觉这种我们每个人都太需要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
0: 对，我想他那一刻的意气风发，让我们觉得人生真的是活几个瞬间哈。
1: 没错。
0: 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收尾曲了。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长安的荔枝》当中的这首歌，叫做《庙堂之外》，陈楚生演唱的一首歌。可能这个时间点大家应该是属于要不然就是回家的路上，要不然就是准备去做饭的路上，
1: 有可能在享用午饭的路上。
0: 对，今天没什么大事，但是那些小事我觉得就是幸福。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祝愿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瞬间。今天我们的1003影城这个时间段先到这儿了。好的，也谢谢乐一。以后有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音乐，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1: 好，大家午安。
0: 午安，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中午时分问候大家中午好，我是米兰。那接下来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第三位小美女坐在我的身边，哇，一个比一个美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请我身边的这个小美女跟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
2: 米兰好，我是舒涵，舒怀天地广，涵容岁月长。大家好，我是舒涵，
1: 欢迎舒涵。舒涵啊，你看啊，现在呢是9月初，9月5号、你会觉得这个九月的风啊，当我们从这个窗户飘进来的时候，哎，那种感觉就是很干爽，又非常的凉快，就会有一种想出门走走的冲动啊。
2: 是，没错，九月的风啊，其实很不一样的感觉，离夏天的风呢还是很潮湿很干热的感觉，但是九月风就是很干爽，非常的清爽。今天早上我上班来的时候都是哼着小歌来的。
1: 哎呀，
2: 九月的风呢就好像自带着出发的 BGM 一样。
1: 是的，今天呢是你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做节目，是不是？是第几次在话筒前做节目了？
2: 其实是第三次。
1: 第三次哈，一回生二回熟，第三次没问题哈，肯定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不和大家聊这个大道理，因为周末了嘛，是不是？今天我们就聊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走就走的冲动。舒涵呢也是准备了好多歌曲啊，其实每首歌曲呢都跟路有关系，一看就是背后在用心准备啊。
2: 没错，咱们今天呀，因为周六了嘛，也不用赶时间，就是走一走，停一停。那今天咱们第一首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呢，就是许巍的《旅行》。
1: 哦，旅行，很好哈。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先来唠一个比较应景的问题哈，就是为什么秋天的风它一吹呀，我们就会觉得想往外跑。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九月的风唰这一吹，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太想出去玩了。
2: 是的，因为九月份嘛，这个日子啊就是到了下半年了，可能大家忙了前半年过后呢，就会觉得好像还没有时间出去玩一玩。到了九月份就是想要出去玩的冲动更加的猛烈了。
1: 是的。好吧，那这个话题呢先抛给大家，是不是？我们先来走进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许巍的《旅行》。

0: 我觉得到了中午时分啊，就应该是这种音乐的调调哈，用这样的一个背景音乐哈。今天呢，我们在12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啊，米兰和舒涵一起带大家呢走进的是这个，可以说，舒涵呢也是做了一个所谓的主题哈，就是到了9月份，我们就应该出去玩，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说的文艺一些，就是我们去追风。
1: 嗯。是的。刚刚那首歌曲听到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这首歌曲啊，在夏天听的话，会有一点点的热，那在冬天听呢，就是有点会冷，唯独呢，就是在这个月份9月份啊，听刚刚好。
0: 对，确实啊，这歌我觉得听你就会觉得啊，在外面很晒，不想出门，然后冬天听呢，你就会觉得说，哎，外面很冷，不想出门。
1: 对，
0: 其实说9月份啊，它真的就是一个刚刚好的温度，啊，你看身体不反抗了是吧，念头就冒出来了，想要冲出去了，想出去玩了是吧。
1: 没错。那其实我认为呢，9月的光它也是不一样的。
0: 怎么说呢，
1: 哈，就是夏天的光呢是非常的刺眼的，尤其是中午，就是下午1点2点左右，这个光很刺眼很热。但是这个9月的光就是不一样的了，是倾斜的，是很柔美的，哎，带着点金色，这个照在路面上都很不一样的感觉。
0: 哎，你这个描述呢，你真的让我就是挺有回忆感的，就是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比如说到9月初刚开学的时候，然后当我们比如说穿上一双新的鞋子，然后我们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明明是同一条路，但你就会觉得你穿这双新鞋，你走哪儿都新鲜，是吧？就那种新的感觉，可能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这个9月啊，给我们的礼物。尤其对很多司机朋友来说哈，当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觉得风一进来，哎呀，也是一种出发呀，是不是？
1: 没错的，没错。
0: 对，所以说你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话题哈，说为什么说9月的风一吹，你就特别的想往外跑啊，是不是？
1: 对的。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舒涵为大家安排的是哪一首歌？
1: 平凡之路。
0: 哦，平凡之路，
1: 大家很熟悉的这首歌曲。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走进朴树的这一首歌当中。

0: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朴树的这一首《平凡之路》。其实我觉得当你行车在路面上听这歌的时候还挺带感的哈。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不出发，你永远都不知道平凡是什么。我觉得你得先看过山和海，你才有资格说平凡最好。我不知道这种说法舒涵你是不是赞同。
1: 其实哈，我认为就是这种的说法呢是很漂亮，很我也很赞同。但是我有点会担心哈，就是有点像劝人出去玩一玩的，有点像心灵鸡汤的感觉。就是好像是有人会觉得啊，那我听过道过后我一定要花个大几万，我去一趟新疆，我去一趟西藏，我才能感悟到这种哇塞祖国大好风景的感觉，这种顿悟。
0: 其实也不一定哈，因为远方的远它也可能会是说我们的心理的距离。比如说你换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下班也算是一次小出发。重点呢我觉得不是距离，是这种陌生感。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啊，各种什么意义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1: 对，
0: 是不是我们旅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来找一下答案，是不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绮贞特别早期的一首歌，旅行的意义。

0: 大家有没有找到这个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我们跟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陈绮贞的声音。好的，时间12:22，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1003影城，我是米兰，坐在米兰身边的是舒涵。舒涵，因为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哈，就是你给我第一印象就哇，这个女生很清纯，就那种乖乖女的感觉，真的啊。你看舒涵，就是刚才我们在听这首歌曲，你看陈绮贞唱说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我们接下来有关键词，就是独自旅行还是结伴旅行这个事情。我想问一下舒涵，就是你有独自旅行过吗？
1: 其实并没有，
0: 并没有。你看，被我猜对了，乖乖女的感觉哈、啊，
1: 很期待呀、啊。
0: 家长可能会不放心哈、啊，这么漂亮的女孩，这边一定要有人陪着才行，才安全，是不是？对，你看，独自旅行和结伴旅行，她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的，其实我是很喜欢，很期待我去自己去独自旅行，因为这样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没有同伴，但是我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就是很自由的感觉。
0: 对，就是很自由。
1: 对，不用商量目的地呀、啊，不用去因为别人的计划去打破自己原本想要去干的事情。
0: 对，因为你从来没有独自旅行过，所以说你对他是有所期待的。
1: 是的。
0: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结伴更加自由、啊，为什么是这个观点呢？因为有人帮你分担风险呢，对不对？
1: 对。
0: 啊，而且呢，比如说。当你自己独自看云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就会说哎，那个云是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有的时候加一起，这个快乐它也是翻倍的。
1: 是的，这有点像就是现在说的艺人的一个性格。
0: 艺人，对，爱人艺人、啊、
1: 对，
0: 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就喜欢一个人是吧，坐在火车上看看窗外。
1: 对，
0: 哎，就那种很
1: 看景啊，
0: 对啊，就那种很沉默的感觉。但是呢，他可能永远体会不到两个人一起去玩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是的。但是其实哈、啊、我也认为就是孤独呢，它不是一种缺陷，它其实就是旅行的一个本质。
0: 哎，我想问一下说啊，就比如说现在啊提出说你可以自己去旅行了，然后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1: 如果呀让我自己去旅行的话，我一定会选择的一个城市就是大理
0: 啊。去大理。
1: 没错，
0: 有首歌叫去大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来听听郝云怎么劝大家去大理的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听听这首歌。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路上好伙伴。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要到10:10了，我们跟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今天这个北京路沿线啊，一直呢是不太好走的。北京路和市应街交汇处的东向西，现在呢压力呢依然还是比较大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段桥洞方面，桥洞方面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桥方面，大桥方面呢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云飞大桥，北向南和南向北的上桥方向依然还是有车辆在缓行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

0: 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个时间段说实话是大家正在享用午餐的一个时间点哈、啊、然后我觉得到中午的时候人是真的容易犯困的，由于今天咱们锦州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挺高的，所以说这个时间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来一首比较有节奏感的一首歌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么在说这歌之前呢，其实我想聊到一个事情哈，就之前我忘了是多少年前了，我记得当时呢是有一位老师特别的火，他可能是觉得说这个工作或者学习压力特别大了嘛，然后他这个辞职了，然后辞职书上是写了一句话，就是世界那么大，
1: 我想去看看。
0: 哎，你平时会有过这样的一些冲动吗？就是想走就走的旅行。
1: 确实很有那种冲动，但是生活还是不太允许
0: 不太允许，因为你是乖乖女啊，对不对？尤其有的时候我觉得逃跑它也是需要有条件
1: 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我觉得舒涵给我的感觉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冒险精神。
1: 是，我觉得缺乏的是一种勇敢吧，在我身上。
0: 继续加油。但当然了，我觉得有准备的出发才是冒险精神。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这首歌曲我觉得它就会跟你聊你要怎么出发啊，或者说更加聊的是你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歌，叫做《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是的。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很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逃跑计划》。你看，舒涵，这首歌曲我刚才也在细细的听哈，就咱俩在听这歌的时候都沉默了。我想一定是在仔细的去听它的歌词。你看这首歌曲呢，它是把这个方向啊寄托在心情上。对对对。哎，我想问一下舒涵，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到现在，你有这样的一颗星吗？
1: 如果说哈，为我指明方向的星星呢，那一定是导航了，很重要的。但是其实认真讲哈，我觉得这个星星呢不一定是一个人，它也可能是一个执念呀。就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毕业之后他说一定要留在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他就说他是因为他高中啊看过一部电影，里面就有一个镜头拍的呢是这个城市的夜景啊，感觉它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说他一定要选择留在这个城市。
0: 哎，那他最后美梦成真了吗？
1: 当然美梦成
0: 真
1: 了，
0: 成
1: 真
0: 了，是不是？那你看他的这颗星呢就是那种幻想成真了，
1: 对的，
0: 对不对？那你说万一那颗星他指的路是错的呢？他很有可能啊，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当时仅仅就是经看过一部这个电影，这样的一个镜头，然后就爱上了那样的一个城市。
1: 是的，如果哈，我如果觉得如果追了很久，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话，我会选择去换一颗，
0: 对，换一颗，
1: 对，换一个经历。其实，我觉得哈，咱们追到星星的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经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0: 没错，
1: 就是比一些想要一直坐在原地，想要白日做梦的感觉，猜一猜呀，我明天要去追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是很好的。
0: 就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必要太虚幻，对不对？就是还是要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其实你看，在我们身边，无论是像之前你在这个校园生活当中，亦或是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可能真的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那可能就跟着大溜走，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告诉他们跟着星星走，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更焦虑。
1: 是的，确实，就像我现在我们这个阶段是刚刚毕业嘛，就有很多人会选择想要一个宏伟的一个目标，想要找到一个很自己心仪的工作，可能就是暂时找不到，然后呢我身边就有朋友就会选择目前找到这个工作是基于这个心仪的目标工作的，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走的，就是先往最亮的地方走，然后才能找到这颗星星。
0: 对，所以可能是你走着走着，这个路它自己就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方向啊，确定人生的方向很重要。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也要脚踏实地哈。
1: 没错，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其实还是和梦有关系。

0: 反正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其实有梦想啊，然后能够努力去追寻，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证明我们还青春，是不是？然后每次听这歌的时候哈，你知道我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出现吗？舒涵，就是其实我现在这个问题特别想抛给你，就是你觉得这份赤子之心能够持续多久？
1: 其实哈，我觉得这个赤子之心就是持续不了太久的，但是正因为它持续不了很久，所以说它才难得可贵。就像我今年啊去了一趟云南，然后去云南我发现哇塞，有很多很多的民谣小馆，有民谣小馆之后有很多那种吉他手，哎呀，从那儿弹唱，抱着吉他从那儿一边弹边唱，回来我就报了一个吉他班。
0: 是吗？然后学的怎么样？
1: 虽然说吧只学了10堂课，但是也是小小的成果吧。
0: 希望你能够持续的久一点，加加油哈。
1: 好的。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就是莫名的，比如说你去到某一个城市，你就会被某件事情啊，像你就是被这个乐器就忽然间就点燃了。
1: 对
0: 啊，就是你会觉得说，然后这个劲儿哈，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是最好的，就千万不要三分钟热血哈。
1: 没错。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首歌曲，其实这个关键词要和漂泊有关系，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组合其实我个人也挺喜欢的，叫做好妹妹乐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是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推荐给大家。
2: 飞到城市另一边，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样，朋友们，这首歌曲其实副歌部分我们会更加熟悉一些哈。
1: 对，
0: 这就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带给我们的这一首《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
1: 嗯，
0: 你看，我觉得这首歌曲呢，舒涵她唱的是那种漂泊者的浪漫。就是飘着的感觉，你会觉得说是自由多还是不安多？
1: 其实如果要是我认为哈，就是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
1: 因为自由的感觉呢，是你可以在比如说北漂的人，你可以在北京重新的定义一下自己，没有人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不安呢，就是北京嘛，很更新换代是很快的，就是随时随地可能都会消失。
0: 是的，其实有人选择把远方搬回到眼前，当然了，也会有人把自己去搬去远方，
1: 对的，
0: 对不对？就看你自己自己的这个人生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这首歌曲我觉得就会比较舒缓一些。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哪也不去，但你会觉得它美的就是像在远方。
1: 是的，
0: 来自李健带给我们这一首歌，
1: 《风吹麦浪》。

0: 怪不得我们把李健叫做音乐诗人哈、啊。你看这首《风吹麦浪》，就是那种诗情画意的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啊，舒涵哈、啊。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的歌，你觉得以上这些歌曲，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的感受呢，就是，哎，我发现咱们一直在讨论是远方到底好不好，但其实我认为哈，真正重要的就是你愿不愿意踏出这个第一步，其实有些人觉得第一步是我一定要买一张机票，我说走我就走，买一张高铁票，我想要去到我去的那个地方，而是，想要是允许自己去做五分钟的白日梦。
0: 我今天我特别能了解啊，舒涵就是想自己出去玩儿，爱不住家里管的严。当我想每个人呢，总会就是你有这个想法就好，总会有实现的那一天哈。
1: 没错。
0: 对，那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然后我真心觉得，就九月份是特别好的一个季节，特别好的一个月份。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每一年的自己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啊，哪怕只是说您换个路下班，是吧？给自己买一份小礼物啊，都是可以的。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的名字就是再见，对，来自马迪带给我们这一首歌哈。也感谢今天舒涵，我们一起来聊有关于远方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用音乐来表达。那我们暂时跟大家说声再见，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再聊音乐，好不好？
1: 好的，期待下次的见面。
0: 好的，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车型演唱会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15:00，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下午四点的锦州，阳光正好，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的开心驾到，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
2: 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开心驾到呢，今天是冬梅和我们的一位，我觉得也不算是新朋友，大家有听过新月的声音哈，欢迎新月。啊，那新月的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嗯，
2: 五号八时到二十时，全市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1: 嗯，
2: 最高气温呢，市区黑山北镇是31度，临海30度，易县32度。
1: 嗯，
2: 那么五号二十时到六号的八时呢，全市也是晴朗的，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呢，市区是21度，黑山易县18度，北镇临海20度。那今天呢，也是9月5号，也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是中华慈善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1: 中华慈善日、是吧？9月5号哈。那同时呢，这样的一天啊，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就是应该从2016年开始啊、也就是说从10年前，
2: 嗯
1: 啊，每年的9月5号呢，就是咱们的中华慈善日。
2: 对，
1: 那其实呢，你要是提到了这个慈善两个字哈，好像很多人的这个第一印象呢，就是会觉得，哎呀，我要做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公益的项目啊，做慈善嘛，就总感觉好像离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啊，稍微远了一点哈。
2: 对，其实我之前也觉得很遥远，但是后来呢，慢慢发现啊，咱们慈善它并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大事儿，它就藏在我们像细碎而又具体的小事儿日常里。
1: 对，
2: 比如说呢。我能想到的就是像平时咱们坐公交车，可以能给老人呐、孕妇啊让个座，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小事儿
1: 啊。对，
2: 再或者呢，像平时我们取快递，每家都能取快递，但是你能顺手帮邻居取个快递，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事儿，
1: 他一定会很感谢你。
2: 对对，再或者咱们雨天开车，那路过像积水路段，我们司机驾驶朋友们都会选择减速慢行，来尽量的不把积水溅到路人行人的身上，这些都是善意的小事，都属于像我们普通人的一点慈善。
1: 哎，对，说到慈善，我就想到就是说老年人啊会慈眉善目的哈，哎，然后呢这个心很善良，就会展现在他的这个容貌上哈。那这个慈善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普通人啊，咱们老百姓身边的善意。

0: 好了，16:05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才刚刚打开收音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的《开心驾到》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冬梅还有呢我们的一位年轻的主播啊新月共同为大家来主持的。节目开始呢，咱们提到了说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哈，所以说今天这一个小时啊，咱们就一块儿来聊一聊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好像看起来不是很起眼儿，但是却能瞬间暖到我们心底的小。那也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还有呢很多的一些能够感受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和新月冬梅来互动，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被陌生人感动过呀，或者是温暖过的瞬间，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您曾经做过哪一些充满善意的小事儿，向别人伸出过援手的小故事，咱们都来分享一下。
1: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热热身
0: 啊。
1: 首先这首呢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0: 隐形的翅膀，
1: 对，为什么选这首？其实很多人理解这首歌曲它是写给像身处低谷独自咬牙硬扛的自己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来想换一个角度啊，想是我们先撑住自己，然后再有余力的时候去伸伸手来帮助身边人一把。
0: 说得非常好，
1: 这就是双倍的翅膀，
0: 双倍的翅膀，分享隐形的翅膀。

0: 哇，这一首《隐形的翅膀》啊，其实每次听到《隐形的翅膀》，我都感觉内心是充满力量的。而且呢，就是张韶涵的这个歌手哈、我总是在想，他其实个子不高，身材小小的，就小小的身躯里面，怎么能够拥有那么大的一个爆发的力量哈？而且我也想呢，就是问问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某一天你会觉得，哎呦，做什么事都不顺哈，然后呢，你又觉得心情又很不好，但是呢，你恰恰就会被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把你给救场了，突然间觉得哇，它像是一束光一样照进我的心里了。
1: 对，说到这个救场，我就有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经历。
0: 是吗？
1: 对，就是在之前一次下的大雨的一天，我在当时在公交站想要等公交车，也是为了躲雨嘛，正好旁边就有一个小女孩跟我是同龄人，她手上就拿着一把伞，那么在上车的这个过程中肯定是会淋雨的，但她就选择悄悄地把这个伞稍微往我这偏了一下，然后呢，上车之后我就发现她自己肩膀就被淋湿了一点儿，
0: 就是这一个小小的一个细微的动作。
1: 对，
0: 那你们俩其实
1: 从来就是没有聊过天儿，
0: 萍水相逢，
1: 对，也互不相识
0: 啊。我觉得其实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你也是挺细心，一下能感受得到哈。实际上，我想每一个人可能就是对于这个陌生人的一个善意啊，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吧，或者一些经历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哈。
1: 所以呢，其实慈善呢，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宏大的事儿，它就是像我所说的，可以是一把倾斜的雨伞。那么今年呢，其实我们中华慈善日的主题叫做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那其实在我看来呢，更为通俗的理解，它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屋檐。
0: 哎，是这样哈。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我本人也挺喜欢的，原唱的是朴树啊，朴树有一首歌叫《平凡之路》这首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不是朴树演唱的啊，是周深的一个翻唱的版本，我不知道新月有没有听过。
1: 我听过
0: 是不是觉得很好听？
1: 对、
0: 啊、
1: 他是我记得让我感觉周深的唱法嘛，更加的安静，更加的柔和。
0: 对，就是好像你会感觉他唱出来那种感觉，像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一些故事，
1: 对，
0: 就走进我们的心里。
1: 对，
0: 我觉得朴树的演唱呢，就是有他自己的风格，就是很冷冽的一种感觉。他俩风格完全不一样哈。
1: 对。
0: 所以说呢，这首歌我觉得啊，可以呢，借助我们的节目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普通人啊。这也是刚才呢新月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首歌想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周深翻唱的版本《平凡之路》。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是周深翻唱的版本啊，名字叫做《平凡之路》啊，有点那种就是自我和解的感觉。
1: 对，刚刚这首歌呢，我也感觉心里就是非常的安静，让我听完
0: 是吧？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的普通人在自己的这个人生旅途之上哈，比如说自己其实也很辛苦，但是他还愿意分出一份温柔去保护身边的这个一些素不相识的路人，我认为这就是平凡当中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哈。
1: 冬梅，不知道你发没发现过，像当你一个人曾经被别人温暖过，然后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把这份光亮这份温暖传递出去。
0: 哎呦，我跟你说就太有体会了，包括现在咱们刷视频也会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他会付出一份善意哈，然后呢他会和这位朋友来说一句，说你，我希望你如果说当有一天你很强大了的时候，或者说在你力所能及的时候，你要把这份关怀和帮助吧继续传递下去。其实心理学上也有个概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叫做善意传递效应。就是说你得到过别人的帮助，你未必呢会回报，说一定要回报给当初帮助自己那个人，但是有很大的概率啊，你很有可能会转过身去帮助另一个正需要帮助的一个陌生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种正能量，这个善意啊，就好像是滚雪球一样，它一定会越滚越大的。
1: 对，其实在咱们锦州本地这种人呢，这种故事啊非常多
0: 啊。对，咱们锦城的老百姓都非常的热情和善良。
1: 对，像冬天的时候，这种故事就非常让人印象深刻。在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们，大家都非常的辛苦，顶着寒冷的天气。
0: 对
1: 那就会有不少的民间的志愿者团队选择去为他们送上热乎的姜茶
0: 一杯姜茶。
1: 对，还有呢，像年龄平均年龄不小的阿姨，他们会自发的组织起来一针一线的织毛衣来捐给山区的小朋友。其实他们自己都并不算上富足吧。
0: 对，
1: 很多人说，我曾经体会过寒冷难熬的滋味儿，但是不想让别人的再受这份相同的苦。
0: 就是往往能够为别人撑伞的人，他自己可能都是曾经淋过大雨的。
1: 对。
0: 那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了一首歌曲。好像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这种感受和音乐分不开啊。我想到了一首歌，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心月有没有听过？
1: 我听过这首歌，非常的温暖，
0: 非常好听哈。每一位献出善意的普通人，其实他本身就像是一星星一样。
1: 对，
0: 他有可能呢不一定是光芒万丈的，但是呢他却真的可以去照亮彼此，去守护一个人哈。那咱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逃跑计划他的代表作之一《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好，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路上好伙伴。这个时间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啊正行驶在路上，在听着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节目叫做开心驾到。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新月和冬梅为您共同主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可以来互动啊。
1: 嗯，
0: 今天呢，新月我们俩就是想到了今天因为是个特殊的日子嘛，是吧？叫做慈善日哈，
1: 对，中华慈善日。
0: 哎，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呢，就让我们想到了很多的歌曲，然后呢，也会想到了这个身边一些让我们特别温暖的人和事，是吧？
1: 对，
0: 嗯。

0: 每每晚上看到星星都有一种明媚的感觉，感觉像能够照亮身边的一个小小的小天地。
1: 所以说我听完这首歌好像看见满天的星光一样。
0: 对、
1: 而且新月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真的去主动帮助一些人的时候，其实往往收获更多的是咱们自己啊。
0: 我觉得这一点完全认同。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在我身边，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
1: 是吗？
0: 对。我记得是当时我的一个同学，他在上学的时候就选择到养老院去做义工。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
1: 是吧？
0: 对，因为可能大家觉得他这是想要去做一些工作呀，或者是怎么样，但其实他就是纯粹的愿意去帮助老人，去陪伴老人，
1: 愿意去付出这份善意哈。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呢，好像你做一件好事啊，其实你不觉得他有多难啊，可能举手之劳嘛。但是呢，难的是你一直会再去做好事。我想这个同学肯定有坚持很久，是不是？
0: 对对，他在坚持了半年之后，他就跟我说到了，养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姥姥也都会教他怎么样去看待生活，看待像我们可能遇到一些挫折、一些苦难，面对这些事儿的时候，如何用一个好的心态去解决、去调整。其实这些远比他自己会平时收获的更多。
1: 我想他肯定在这个养老院的爷爷奶奶身边啊，也是听到了很多很多故事吧。
0: 是
1: 好了，稍后呢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了，这个时间呢，咱们先来看一看路况吧。因为这一个时间段，我感觉咱们锦城的大街小巷，尤其是老城区啊，有一些地方呢还是比较热闹的。比如说咱们城市以北这个铁北这边，我们看到附属港，目前附属港呢，附属医院的东门和南门的门前车不是很多，但是人民街我们看到人这个车辆挺多的。比如说人民街从北京路。从北京路，然后呢往桥洞这边走啊，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还是相对比较密集的。那铁北这边其他的路段呢，还算是相对清爽的。我们看一看工铁桥洞啊，目前呢这几个工铁桥洞现在是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老城区了。老城区呢，像现在的这个锦西街呀，包括山西街呀，现在都看到有缓行的情况出现。再有就是上海路从山西街到中央大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东这个南向北和北向南都出现了一个缓行的情况。文化宫的门墙解放路上，因为有这个修路啊，半幅的这个路面的施工，所以说呢，文化宫解放路上，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车是处于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其他路段，我们看一看云飞街的沿线，目前的云飞街从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的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的。然后就是杭州街到南京路这一段，现在的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也是有缓行。杭州街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也看到从洛阳路开始啊，从洛阳路到上海路这一段都有缓行出现。那今天的杭州街目前车的压力还是相对大一些。好，其他路段我们再看一看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呢，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开心驾到。
3: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

0: 好啦，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开心驾到，我是冬梅，
1: 我是新月。
0: 嗯，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善意的表达，嗯，刚才你也说你之前的同学有去养老院做义工，然后呢陪了这个爷爷奶奶们有半年的时间，
1: 对，
0: 也学会了很多，比如说如何看待生活呀，如何看待苦难啊，这个心态也成熟了不少哈。我觉得这就是付出，然后他得到了很多善意的回响啊。有个朋友说，那我帮助你就一定要这个报答我是吧？其实它不是等价的物质交换，它是那种就是你和我之间，人与人之间一种很善意的能量的流动，是不是？嗯、
1: 对、嗯，今天呢也想借着我们9月5号中华慈善日，
0: 嗯，
1: 我们想也呼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嗯，
1: 不用等到自己万事俱备呀、条件完美呀才去做公益，
0: 嗯、
1: 其实举手之劳的善意，当下我们就可以行动。
0: 哎，是这样啊。嗯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歌曲，是不是？
1: 对，说到善意呢，
0: 嗯，
1: 善意要代代相传呢，我想到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0: 啊，什么歌啊？
1: 明天会更好。
0: 哎呦，那这个真的是确实特别经典哈。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明天会更好。
0: 好的。

0: 哎，你就说经典的力量真的是太厉害了。你想啊，这首歌都有几十年了啊，这首歌当时的这个主题就是呼吁人间的美好嘛。我觉得现在来看呢，依然是完全的适用的，是不是？
1: 对，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份美好。
0: 嗯，这就是真的不是凭空到来的，就是每个人啊，就一点点小小的善意啊，去拼凑出来的，是不是？
1: 对。
0: 哎呀，所以说呢，也特别的感慨啊。我想每个人呢，可能都会做过这个比较善意的一些举动哈，然后呢，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哎，我们看看一位听友小刘发来的信息，
1: 这位朋友说，他想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我的同事。
0: 哦，怎么了？
1: 他说上个月家里出事儿了，但是呢，分身乏术，这位同事默默地帮他顶了半个月的班，
0: 哎
1: 什么怨
0: 呦。
1: 言都没有。
0: 哎呀，这可真是哈，我想呢，这个小刘，你肯定内心当中特别的感激他，
1: 对。
0: 对吧？这真的是雪中送炭了。
1: 他想借着咱们今天的节目，
0: 嗯，
1: 想好好的感谢他。
0: 好，虽然说没有说出那位朋友的名字，但是希望呢，那位朋友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一份祝福吧。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付出过善意的朋友能够平安、健康、快乐。

0: 阳光总在风雨后。其实啊，这个阳光呢，我有一种感觉，往往是在风雨之后，你会感觉这个阳光更加的灿烂。
1: 对，
0: 可能平时咱们没有那种感觉，往往风雨过后的这个阳光会觉得更加的美好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许美静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
1: 对，刚刚风雨之后，其实那份晴朗，我觉得更多时候是身边人选择默默的来帮我们扛住风雨换来的。那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呢，也是希望我们把这份善意传递给更多的人，像刚刚这位听友所希望的。感谢这位同事。
0: 对，同事之间有事互相帮忙哈，
1: 对，
0: 鼎力相助啊，这也是一种同事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交流，也是同事之间一种默契。尤其是这个工作上，比如说工作，我家里真的是有事儿了，然后这工作呢确实脱不开身，怎么办呢？那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哈。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同事能够帮上一把，那我觉得这心里真是太感动了。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和留言，其实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动的事儿啊确实挺多的。
1: 对，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他留言说想要送给无数默默伸出援手的陌生人。感谢这个世界无数不期而遇的温暖。
0: 我想到刚才新月你说就是在这个公交车站点的时候，天下着雨，
1: 对，
0: 然后呢前面那位你素不相识的一位陌生人哈，他会这个一个小小的举动把伞往你这边挪一挪，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呢有一首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很适合这个时候来听哈。

0: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其实我觉得世间的美好就是由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然后我们付出的一点点的善意啊来组成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些善意的时候，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温暖。你比如说，就是这个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有一次乘坐高铁的时候，有一位旅客低血糖了。那其实我们知道低血糖，咱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是有这个问题的哈，那其实挺危险的。然后他说有几位陌生的乘客马上就把自己兜子里的像什么巧克力呀、一块糖啊或者一杯温水啊就会拿出来，然后呢就是非常这个热心的去帮忙。所以呢你看这个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哈。
1: 对，
0: 另外呢你看像比如说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每一位司机啊，这个内心当中会心存一份善意。有一些路人他可能打着伞在你的这个车边经过，他可能就会收一脚油，
1: 对
0: 对吧，他可能就不会再猛加油了，然后那个水就溅到人家一身。好多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陌生人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够温暖我们的心。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歌曲啊，都能够让我们感觉内心非常的温暖哈。
1: 对，想要把这份善意送给更多的

0: 的人让世界被温柔以待。
1: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其实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当我们把这份温柔传递下来，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内心当中对于善意的期待就已经如愿了。所以呢，今天啊，这个新月也特别准备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哎，挺符合今天的这个话题的，
0: 一首周深的《如愿》。
1: 嗯，
0: 我想献给一代一代把温柔传递下去的人。
1: 嗯，是，今天我们提到了这个慈善日，可能每一位朋友对于慈善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哈，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但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善意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0: 好了，时间呢真的是过得特别的快啊，一个小时和新月的这个开心驾到的这一个时间段呢就要过去了。
1: 嗯，今天我们俩聊了很多小的事儿，小的故事。
0: 对，
1: 那这些小故事呢看起来很小，但小的力量其实力量一点都不小。
0: 虽然说这个中华慈善日一年只有一天，但是我想呢这个善意应该属于咱们生活里的朝朝暮暮了。
1: 对对，希望我们今天这小时呢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想起那个曾经帮助过你啊温暖过你的人，温暖过你的事儿，也希望我们都有机会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那份温暖。
0: 说得非常好，咱们共同分享这首《如愿》。

0: 北京时间17:00，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了，现在是17:02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还是我们先看一看铁北这边的情况啊。刚才我们看到铁北的情况呢，是人民街这个铁路高级中学这个地方的车相对多，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我们看到人民街清爽了不少啊，这个车基本上没有了，大家放心通过。那接下来就是汉口街，汉口街我们看到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这车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车是相对密集一些，但是呢南向北没事儿，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铁北这边的情况呢大致就是这样，其他的路段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几个公铁桥洞。

0: 云飞街桥洞现在我们看到是非常顺畅，大家放心通过。还有呢，就是人民街桥洞也是看到了非常顺畅，包括这个汉口街桥洞啊、适应街桥洞啊，都是非常好走的，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上海路和云飞街的这个交叉路口。目前我们看到二高中的门前啊，基本上东西双向这个车都是比较密集的。二高中的门前为什么车这么多呢？今天是这个孩子们要上学吗？还是什么情况哈？再看云飞街上海路，我们看到宝石广场啊，宝石广场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有缓行，上海路到云飞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啊是稍许有一些缓行，但是看起来问题不大。目前的这个车都是集中在了二高中的门前，上海路的西向东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这个车还是比较密集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路段，我们看一看解放路的沿线啊。目前呢，这个解放路的沿线从中央大街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延伸到了差不多要到郑州街、云飞街这一段了，目前西向东还是有缓行的。另外就是云飞公园的门前，郑州街、上海路这边从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出现，其他的路段的问题不大。那城市东侧我们再看一看，解放路到矿山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车啊还是比较多的。矿山街呢，我们看到银河广场西区这个地方目前也看到了这个车是有缓行出现的。其他路段呢，我们再看一看城市以东哦，其他路段我们看到后生街啊，后生街南昌路这一段，也就是颐和家园的这个门前，目前呢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还是相对比较密集的。这个后生街呢，我们看到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往南京路走，目前呢车也是在排队缓行。南京路到印染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有缓行出现。好，那其他的地方我们再关注一下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云飞街沿线，现在看到云飞街南京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尤其是云飞大桥从南向北下了桥之后啊，云飞街到南京路的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基本上挺多的，一直排到了洛阳路了。那么云飞街从洛阳路往南京路走，这个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看一看桥面的情况，目前来看呢，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顺畅，像临川大桥啊，包括解放大桥啊，这个桥面还都是可以的，大家放心通过。城市以西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我们再看一看城市以南的方位啊，城市以南呢也还可以。好，那这个时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驾驶，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慢行。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0: 好啦，17:07的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呢。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开心驾到，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此刻呢，坐在冬梅身边的又是一位新朋友啊，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位年轻的主播，名字叫做嘉文。嘉文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嘉文。
0: 嗯，好，那刚刚呢，这个冬梅和心仪说了咱们今天非常温情的慈善日的一个主题哈。那大家听到嘉文的声音很活泼的这种感觉是不是？那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愉快的周末音乐时间啦。
1: 哎呀，今天真是不用早起，也不用赶工作，真是非常的开心呀。
0: 哎呀，太轻松了。我想呢，可能这个时间好多朋友是不是在街边散步呢，或者说带家人出去溜达溜达，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安安稳稳的在家里边歇着呢，是吧？
1: 是啊，这周末就主打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相信大家在家里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那肯定的。
1: 那我们现在就跟随着主播们，我们一起多听听歌，然后大家也可以聊聊各种周六的打开方式。
0: 周六的打开方式，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打开方式就是参与我们的节目。
1: 那我们大家就可以在公众号留言，说说你这个周六正在做什么呢？是出门闲逛，还是在宅家享受安静的时光？
0: 哎，那咱们节目开始必须得来一首歌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来一首什么呢？
0: 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非常的轻快啊，就是周杰伦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 Mojito。 来分享一下。

0: 哇，周董的歌曲啊，总是给我们特别轻松的感觉，是不是？
1: 嗯，是啊，你看这曲子一响起来，一下子就那种悠闲的感觉。
0: 没错，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在这周六的傍晚的街道上，和工作日差别很大。
0: 那当然，
1: 路上大家不慌不忙，这不少一家人出来散散步，这晚风慢慢的吹，节奏也都慢了下来。
0: 你说这个晚风慢慢吹啊，咱们看到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子的啊？今天咱锦州全天都是晴的，南风2到3级，就是晚风轻轻吹的感觉。然后呢，海面是4到5级，最低气温呢，市区临海是21度，
1: 黑山北镇19度，易县18度。那6日8时到20时，我们全市都是大晴天。
0: 对，
1: 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0度，黑山易县31度。
0: 哎呀，我觉得其实到了中午的时候，太阳还是挺大的，挺晒的哈。
1: 嗯，是的，早晚温差真的很大呀。
0: 对对对，早晚温差大。你看晚上的时候呢，18、9度，然后到了这个最热的时候，达到了31度，那有10多度的一个温差，那是不是大家早晚就要注意一下了？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哈。
1: 晚上加点衣服，然后注意一下防感冒。
0: 嗯，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晚上出去溜达的时候，这个包包里面带着一件薄的外套哈，免得晚上这个夜风微凉容易感冒啊。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开心驾到当中，可以点歌，可以呢分享你此刻的心情，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就是以开心为主题的啊。那这一时间段17点到18点这一个小时呢，是嘉文和冬梅我们两个来和大家互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简单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这个风起云涌说，哇，这么多的新人啊，难道是有人要退休了吗？哎呀，风起云涌啊，那么盼着我们退休吗？这是新鲜血液的输送，是吧？大家听到了这个很多的新人主播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啊，给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注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哈。好了，轻松的音乐给我们带来轻松的好心情，稍后呢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0: 好啦，看到老朋友 Break Green 呢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姐好，嘉文晚上好啊，非常欢迎新主播，说现在哪里能看到直播呢，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想看到我们是吧，我们今天有点小小的神秘感好不好啊，好啦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微信当中的留言，来看一看下面朋友啊，这也是 LXR，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听听他说一些什么。
1: 他说开心驾到的节目主持人傍晚好，
0: 你好，
1: 虽然现在蝉鸣和蛙声已经渐渐退去了，秋天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但我们还是怀念夏天的宁静和美好，今天我想点一首梁静茹演唱的宁夏，
0: 请问今天有时间可以播放吗？嘉文你说有没有时间可以播放吗？
1: 那能没时间吗？
0: 那
1: 肯定要播呀。
0: 对呀，那是必须的。而且呢，梁静茹的这一首宁夏特别的好听是吧，
1: 是、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分享我们的老朋友 LXR 特别推荐的梁静茹演唱的宁夏。

0: 好的，轻松的音乐呢来自开心驾到。今天和冬梅一块主持开心驾到，17点到18点这一个小时的时段呢是嘉文和冬梅。泡泡说，我小点声问一下，冬梅，你旁边这小美女主持人是谁呀？
1: 哈，你好泡泡，我是嘉文。
0: 哦，记住了啊，是嘉文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点歌，可以呢和嘉文和冬梅一块来聊一聊哈。当然有一些朋友呢这个点播的歌曲可能没有合适播放的版本，然后大家要告诉我们想听谁演唱的哪个版本啊。那其实呢我们在点歌的时候最想用音乐来表达一份心情，那有些朋友可能非常简单的就是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播一首什么什么歌。 是吧，
1: 是。
0: 但是我们更想听到的是你为什么要想听这首歌呢？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这都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是吧。那刚才呢嘉文也说了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平时大家都是步履匆匆的，然后呢难得是一个周末嘛，那我们就很愿意停下来好好看看城市傍晚的风景。
1: 哎，其实我今天上午啊，我就走出过门，我就去公园走走嘛。哎，我路过公园，我就看到很多人在坐着，聊天啊，放风筝、
0: 很悠闲啊。
1: 哎，或者有两个小孩在一起玩，就感觉哇，这简简单单的就非常的治愈。
0: 对呀、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画面感了。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歌曲好像就很有悠闲的感觉。真的是感觉周六日嘛，双休日就和平时的工作日差别很大。大家都不慌不忙的。至少不着急呀、
1: 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了周末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雀跃。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就觉得很有雀跃的感觉、是不是？
1: 是。
0: 这首歌是嘉文为大家特别安排的。
1: 那我们来收听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好的，没问题。

0: 谁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来着？
1: 真是啊，
0: 对吧？居然那个时候就有人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我真的是觉得。
2: 怎么会冷门呢？像我这个年纪，其实我也经常听他的歌的，
0: 是不是？而且有很多就是特别经典的这个歌曲哈，所以说呢，这个音乐啊，真的是能够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哈。看到温暖纯良说这孤天很好听，可以播吗？实际上我们节目呢就是一个点歌的节目，大家可以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是有一点，这个歌曲版本不一样，也许歌词都是不一样，完全两首歌。刚才我们有看到哈。
2: 搜到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唱的都不一样，
0: 是吧？所以呢，大家最好告诉我们你想听谁演唱的哪首歌曲，这样就最好了。然后呢，看到强子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什么了？
2: 强子说：“冬梅姐、嘉文，晚上好，
0: 你好。
2: 今天想听一首万海东唱的《山峰山峰等等我》，把这首歌送给冬梅姐姐和嘉文，
0: 谢谢。
2: 以及咱们锦城的哥哥姐姐们，夜间行车注意安全。”
0: 哦，他想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这个的哥的姐们，是吧？那也希望的哥的姐们能够行车一路顺利啊！强子这首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咱们一块来分享。

0: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好了，17:30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路况怎么样啊？因为今天呢，是周六，在傍晚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出来溜达溜达了，有些朋友呢，这个吃晚饭相对早一些，然后出来来逛一逛哈。好，那我们这个时间呢，来看一看锦城大部分路段的一些路况。那现在我们集中在这个洛阳路上来看一下，洛阳路呢，现在是天主教堂从东往西走，往福德转盘这一条路上呢，目前看到有缓行出现。然后呢，就是洛阳路到中央大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有缓行。锦绣前程现在门前中央大街上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已经逐渐的多了起来了。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咱们这个夜市儿哈，夜市儿逛的人也是比较多的，这个天儿也特别的好。那夜市周边的一些路段呢，势必这个人和车会很多。好，那我们再看看其他路段。解放路现在呢，从郑州街到丹东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我们看到有缓行出现。文化宫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呢，依然有缓行出现啊，这是老城区几个相对比较热闹的地方。好，我们再看看云飞街。嚯，云飞街，哎呦，这半个小时过去了，一看呢，云飞街从南向北啊，从南向北，从临川路这边开始，南向北的方向，一直这个云飞大桥，基本上车都排满了。哎呀，这是排得满满当当的。现在你想过云飞大桥啊，南向北，我们不主张大家走云飞大桥了，因为你得等挺长时间啊。好，我们再看看云飞街，这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南宁路这边开始，北向南的方向车也特别的多。南京路到云飞街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有缓行出现。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过云飞大桥的话，南向北你想想办法吧，看看能不能绕行吧。临川大桥行，没事儿啊。还有呢，就是解放大桥，目前呢也是非常顺畅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通过。灵溪大街，这城市以西，和董正街这一段，哎，目前我们看到车也特别的多。刚才呢，城市以西还没什么事儿，因为这儿附近有锦阳高中。今天是不是孩子们上学放学呀？所以这个时间车就多了起来了。你看刚才我们看二高中的门前车也多。这一时间呢，我们再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啊。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关注一下城市以东。刚才城市以东呢，矿山街车多，现在来看呢，这个已经是有所缓解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城市以南我们再关注一下。好，城市以南，哎，目前呢我们看到昆明街、福州街这一段哈，这一段呢，这个学院路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缓行出现，但是呢西向东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个城市以西啊，我们真的是感觉确实是挺热闹的。城市以西呢，目前也是看到了这个压力是相对大一点啊，比如说吉祥街、科技路这一段啊，由北向南，由南向北，这个压力还都是挺大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还好，其他路段还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路段呢？

0: 这个车都是相对比较多的。那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开心驾到。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0: 好了，这里是开心驾到啊！好多朋友说今天啊来了好多的这个新朋友，我们的新主播，没错，是我们的新鲜血液，活力满满的。在16点到17点这个时间段呢，是新月和冬梅一块来主持的。然后呢，17点到18点这一段呢，是嘉文和冬梅一块来主持的。是的，那点歌的节目呢，现在来看好多朋友发来信息了，我们来回复大家一下。看到老朋友风起云涌，就是问是不是有人要退休了。啊，才有这么多新声音。我们不退休，我们有新声音。好，看看他来说什么啊。
4: 我们来看
0: 风起云涌的。对，
4: 好，主持人周末快乐呀。
0: 嗯，
4: 来点播一首阿黎月演唱的《晚风心里吹》，送给大家。
0: 哎呀，晚风心里吹啊，我觉得就是，很符合此时此刻的天气和心情。啊，就是有那种很温温柔柔的感觉，哈，
4: 惬意的感觉。
0: 对，然后大家点歌呢，还是要告诉我们想听谁演唱的，比如说温暖纯良想听鹧鸪天，也没有告诉我们想听什么版本的哈。那咱们就好歌一首接一首的来听吧。我们先来听这一首风起云涌特别推荐的阿黎月《晚风心》。

0: 好了，在双休日的时候分享好音乐，然后再赶上好的天气，夕阳西下的这种感觉确实是特别的舒服哈。
1: 嗯，非常的惬意，就是想来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来伴随着我们的这个假期度过。
0: 对，尤其是有好多朋友这个时候正在车里呢，包括一些弟哥弟姐们这个时候正在锦城的大街小巷拉活，需要一个声音的陪伴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大家感觉这几天天还是挺热的，尤其是中午哈。
1: 哎，是啊，最近天真是又闷又热，然后还换季。
0: 哎呀，放心吧，这样的天啊，持续不了几天了。据说这个下周可能天气就凉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太好了吧？
1: 就这天气就导致我最近的皮肤就开始非常的不好，
0: 不稳定了吧？
1: 是啊，又干又痒，然后还起皮。我这天天上班还要化妆，女孩都爱美吗？就上周还卡粉起皮，就一到下午就已经不能看了。
0: 我太理解你了，因为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啊。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会抖音直播呀、视频直播呀，这个脸上带妆那是常事儿，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是换季嘛，虽然说感觉立秋早就立秋了，但是真正的换季就是早晚温差很大的时候，脸就开始闹脾气了。
1: 是啊，然后可能会出油啊什么东西的，我就开始会买点面膜之类的护肤品。
0: 哎呀，那我跟你讲哈，就是一到这个时候肯定我们得逛咱们自己的这个商城官方商城、
1: 哎、那可不是吗、
0: 而且呢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特别会推东西、这个时候他推的就是阿芙的这个精油面膜。阿芙的这个精油面膜呢我有用过，我觉得就是能够把营养往皮肤里喂的那种感觉。
1: 是，其实我最近也用过它。
0: 是吧，
1: 就是我每次卸完妆以后，然后我就喷点水，然后我就把这个面膜敷上、哎，然后敷了大概15分钟以后，你接下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的皮肤就会变细腻了不少，
0: 就像是蛋壳剥开蛋壳那个鸡蛋一样。
1: 对，
0: 而且呢我也买过，而且咱们这个商城里边的这面膜真的是太划算了，119块钱能带走45片。哎呀，
1: 这折算下来单片大概只要2块多。
0: 有的朋友就说那2块多这个有点太便宜了吧。我告诉大家，阿芙的这个面膜是国货大牌，之所以能够2块多买到，是因为在我们的官方商城你才能买到，不是说你在哪个地方都能买到的，那官网都是挺贵的。而且呢就是前50名下单的朋友啊，我们会再送给您50毫升的纯露，就是阿芙的那个纯露我有用过，就是玫瑰纯露，特别的好用，补水保湿还美白。当然这就是限量的福利啊，只有100组，售完的是不补货的。
1: 心动不如行动。
0: 所以呢正好我们现在把阿芙精油面膜的价格打下来了，官网一套的199。但今天咱们45片只要119，根本的不心疼，随便用。
1: 这算下来只要2块多，这怎么敷啊咱们就都不心疼。
0: 对对对，尤其这个换季的时候呢，这用一点面膜补水保湿对于我们非常的有帮助哈。那提示大家，我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买买买赶紧抢购啊，回复买买买赶紧抢购。你像这样呢就是本来官网是199的，然后在我们这是119，就是手慢无的一个价格啊，赶紧下单抢购吧。除了面膜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呢还有就是大牌香水5选1。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懂我们了。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买大牌香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有点不太舍得哈。
1: 像我现在喷香水啊都是一点一点喷，然后
0: 是吧，
1: 到处脖子呀、衣服上稍微都一点点的抹。
0: 对呀、因为基本上大牌香水都挺贵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您推的是299大牌香水5选1。
1: 哎呦，
0: 是不是很划算？
1: 有哪些大牌香水啊？
0: 你看像香奈儿的蔚蓝，这个蔚蓝呢就是它的代表作之一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圣罗兰的傲飘明，还有呢香奈儿的这个加伯利尔，哎呦这个太经典了，还有呢迪奥的花样甜心，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个大牌子 可以，你就比如说你什么样的风格，像你清冷的、中性的，
1: 是啊、像我们现在这个20出头的小女孩，就都喜欢喷这个什么
0: 花
1: 样
0: 甜
1: 心啊、自由之水啊这种。
0: 对对对，是。所以说呢，每一款只需要299啊，您可以五选一，那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属于破价的一个秒杀了，也是回复买买买，赶紧抢。就可以啦，然后呢添加福利官的这个微信，还可以单单减5块。好了，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我发现啊，这个轻松欢快的时光总是会过得很快啊。
1: 是。
0: 现在还有15分钟，然后我们这1个小时的时光又要过去了。好多朋友在点歌，然后呢，也有朋友呢发来信息啊，提示我们说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哎呀，嘉文呢，看到了吗？
1: 看
0: 看到
1: 到了，那我们就
0: 了啊。
1: 来播一下天气
0: 对。
1: 预报。
0: 对，发了好几遍天气预报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说了，今天这个风啊是很温柔的，是吧？来看看天气。
1: 今天我们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是非常舒适的一个风量。
0: 对，
1: 然后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19度，易县18度。那明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全市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0度，黑山易县31度。
0: 所以说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
1: 是。
0: 不知道宫里一哥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天气情况啊？天气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1: 是。
0: 我觉得咱们北方的天气有早晚，这是最好的。
1: 对。
0: 热呢又不怎么太热，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主要是很飒落的一种感觉哈。
1: 我现在就非常喜欢锦州的晚风，就走在路上吹的身上非常的舒服。
0: 是啊，就是像刚刚那首歌一样，晚风吹到我们的心里啊。
1: 是。
0: 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点歌，看到小伟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想听什么歌曲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小伟。
1: 小伟想听一首张学友的《听海
0: 张学友呢，在他的演唱会上，包
1: 》。
0: 括就是在他的专辑里面，都有过这个翻唱这首歌。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分享一下张学友的《听海》。

0: 好了，时间呢到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尾声的部分了，好多朋友呢都在发送留言来点歌，而且好多朋友在说周六呢有的想自己在家下厨做点爱吃的饭菜的，有的说呢自己啊这个想出去溜达溜达的，还有呢说我觉得宅在家里边是一件最舒心的事儿的，每个人在过周六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哈。
1: 哎呀，其实这不管出行还是居家，只要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小惬意，那就是最完美的。
0: 哎，是的，没错。那今天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嘉文呢也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特别好听的歌曲哈。当然，今天点歌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是的。
0: 那嘉文，我们在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期待下一次。
1: 好
0: 吗？
1: 肯定会有下一次的。
0: 对的。
1: 那我们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五月天的《快乐崇拜》。
0: 快乐崇拜这首歌呢，潘玮柏他是原唱哈，
1: 是。
0: 然后呢，潘玮柏他自己就蹦出来了。张韶涵、潘玮柏《快乐崇拜》，希望大家每天都快乐，好不好？
1: 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0: 好的，
1: 不管周六还是周日还是周一都开心。
0: 好。

好啦，这一首歌曲《快乐崇拜》把我们带到17:55，看到老朋友谢谢你发来信息说，嘉文小朋友、冬梅姐姐你们好，想听一首叶倩文的歌曲《祝福》，不知道有没有人点播呢，我好想听听哦。那嘉文小朋友这个时候已经下播，接下来要陪冬梅一块上节目的就是乔川，我们期待一下，这首歌呢已经为你找到了，共同分享这首老歌《祝福》。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了，刚才我们铺垫了一下，说接下来18点到19点这一段呢，陪冬梅上节目的是乔川，来问候一下乔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乔川。
2: 哎呀，瞧这精神头啊，这又是我们的一个新鲜血液啊，乔川，我们的主播。然后呢，乔川，这个时间段我们应该再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啊，因为我感觉还是挺热闹的，
3: 对，
2: 了解一下，
3: 看一看路况。
2: 好的，
3: 首先呢，咱们看到这个云飞桥由南向北，一直到洛阳路，相对来说车流量比较多，比较拥堵。然后其他的路况呢，我们看啊。在锦绣前程的门口，从北到南，整体来说路况相对比较拥堵
2: 啊，这个车的密度还是相对比较大，
3: 车的密度比较大。
2: 对，因为这个时间大家都出来逛夜市了，这出来溜达，这天还这么好，有的朋友吃完饭出来溜达溜达，所以说呢，这个夜市周边的一些路段呢，势必车会相对多一些的哈。
3: 对对对。
2: 好，那其他的路段我们看看老城区吧。老城区呢，我们先看看这个宜昌路和市营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我们有看到这个车是缓行的一个阶段哈，那其他的一些路段呢还算可以。云飞街沿线现在是，尤其云飞大桥，现在这
3: 桥
2: 面
3: 上是非常的拥堵，
2: 对，车太多了啊。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呢看起来好像还可以的啊。
3: 对，整体来说跟反方向相比还是差很多的。
2: 那对，就是主要是南向北的方向，如果说你想过云飞大桥，想从南向北走的话，那还是相对有一些困难的，
3: 尽量绕行。
2: 对，尽量绕行，北向南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其他的路段我们看市府路吉祥街这一段，看到了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也是在排队缓行，西向东的方向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啊。大家有什么特殊的路面情况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来互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开心驾到的时间。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朋友们大家好，问候正在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还有的哥的姐们，另外还要特别问候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家长
2: 朋友
1: 和同学们哈。
2: 对，因为今天确实是包括博大呀都是开学的日子。
1: 对呀、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问候一下家长和同学们嘛。
2: 对，
1: 而且呢，这个开学的日子啊，你看现在有好多的这个来自咱们祖国各地的朋友到咱们锦州来求学，一些大学生朋友，
2: 对，
1: 是吧？
2: 哎，我想问您个问题，您知道最近那个博大不是来了一个瓷娃娃吗？您听说了吗？
1: 当然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哈。
2: 是，我看这个最近都在推这个消息啊，我看这个瓷娃娃确实是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个边，我们东北人呢作为本地人肯定是要对他这个热心。
1: 一定要热心的帮助哈，而且得到了很多，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善意嘛哈。
2: 对，
1: 我觉得咱们的北方人都是非常的热情，而且非常的善良，所以有的时候呢，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到咱们北方来，都会觉得像，就觉得像家一样的感觉，
2: 对，回家了的感觉，
1: 回家了的感觉哈。所以说呢，今天可能也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比如说是送孩子来锦州上学，然后呢还要在锦州逗留一段时间，来逛一逛、玩一玩的。我们也问候这些来自咱们祖国各地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啊。好，那今天陪冬梅上节目的就是乔川，乔川名字特别好听，我们觉得很有文艺范儿啊。
2: 乔木随云，川行万里。
1: 哇，说得太好了，也很符合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特色哈。
2: 对，我们整体，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儒雅的。
1: 嗯，没错。那今天呢，也是咱们这个开学之后的这第一个周六哈。我觉得好像开学嘛，肯定会有一种小小的紧张，
2: 对，紧张。这开学第一天大家不免紧张，但是这个新鲜忙碌之后，今天整座城市我感觉都舒缓下来了，包括我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感觉整体上车确实没那么多了，然后路上的人呢可能都是吃完饭溜达溜达消消神的。
1: 是的。那么很多孩子们也逐渐的收心了。
2: 对，
1: 你包括像一些新上大学入学的朋友啊，一些同学们他们也是慢慢的要适应这个大学生活，象牙塔的生活。
2: 对，这个从高中到大学还是其实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1: 那当然了，然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学生朋友，这个经历了这一个暑假之后呢，也会觉得新学期的这个作息我也要重新的去适应了哈。
2: 对，那今天呢，我们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不聊这个急促的高峰路况，主打一个就是轻松、治愈、暖心，跟大家一起聊聊天，聊聊，比如说有孩子家长啊，我们聊聊对孩子啊这种心得呀，没有孩子呢，我们听一听，可能将来会有。
1: 对，那所以说大家要是想通过音乐来表达心情，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歌，因为前半段我们点播歌曲的时候呢，好多朋友的一些祝福呢我们可能都没有来得及去播呢。
2: 对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今天的开心驾到。

0: 好了，这里是开心驾到啊，乔川和冬梅共同为您主持18点到19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刚才呢咱们也看到了，就是基本上是夜市周边的一些路段的车会相对多一些，然后就是云飞大桥上南向北
1: 相对比较拥堵，
0: 对，其他的路段呢整体还算是挺平稳的啊。虽然没有工作日的拥堵，但是呢今天你看学校周边还是有不少出行的一些朋友，
1: 对，
0: 而且呢白天的时候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趁着这个周末带孩子买一些什么查缺补漏跟差点什么东西，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白天的时候因为像今天的博大门口啊，我看到了相对来说是比较拥堵的，平时没有这么拥堵，那个口的话咱们最近都是改了，多扩出一个口来，今天的大门也都打开了，我看大家都陆陆续续往里进，
0: 对，
1: 今天下午呢我也去溜达了一圈，然后和朋友一起去里边打打篮球，我看啊这个每个这个孩子脸上都带着这个笑容就新环境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呀，而且博大校园非常的美丽哈，非常的美，然后周边的这个你看吃的特别多，
1: 对，像博大西门这条街呀、啊、他们都说神中神，
0: 我看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就有家长说让我好好看看我要把钱花在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周边全是好吃的，而且呢这个孩子们也会觉得这个校园这种美好的感觉啊，这个象牙塔的生活会很期待很向往哈。
1: 对，包括现在孩子们也已经从兴奋模式切换到了正经上学的模式、
0: 对对，该收心了呀，
1: 对，但是其实到大学呢我觉得大家整体先来的就是适应，因为到了新环境之后可能床啊、可能是对跟家里的床不太一样，
0: 对呀、
1: 刚到的时候不用刻意的去追求成绩，不用立刻的要求完美、我们适应了这个节奏，其实生活呀包括学业呀都会越来越好，
0: 这一看这都是

0: 有点像是一个学长的建议啊，都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1: 对，
0: 嗯，而且呢，真的就对于学生来讲，适应是开学最好的一个开始。大家呢就先别太着急，慢慢的去适应。而且呢，家长，你说这两天不也得调整心态吗？
1: 对，
0: 对吧？你家长刚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紧绷啊，会有点焦虑啊。
1: 对，怕孩子在这边过得好不好啊？
0: 哦，对对对，
1: 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这都是作为一个家长，其实心底里最暖的爱意。
0: 嗯，其实是这样的啊，就对于大学校园的这个学生来讲，尤其是你像这个家长朋友，这个高中毕业，孩子高中毕业，然后送到大学，这个时候心里是很忐忑的。
1: 对，
0: 因为毕竟孩子可能从来没离开过自己身边。
1: 对，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离开过父母的眼前。
0: 哦，对，所以这个时候家长有一些担心，有些惦念啊，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反应哈。
1: 对，
0: 但我估计啊，这个半学期之后，他自己能买票回家，然后呢，你一看，哎呦，这孩子精神焕发，回到自己身边，那家长基本上就放心了。
1: 对，又高兴又放心。
0: 对，嗯，然后你再等到再过半个学期，你这一整个学期下来之后，你回到身边，你还得觉得你怎么又回来了，
1: 都烦了。
0: 对，有点这种感觉哈。所以说呢，在今天我们开心驾到当中，把一份开学的一个好心情要送给大家哈。
1: 啊，我也想送给咱们锦州的学子一句话，
0: 嗯，
1: 很贴合我的名字
0: 啊，
1: 乔木凌云起，用奔向远，穿奔向远方。
0: 嗯，
1: 新学期慢慢来，稳一点，踏实一点，你的每一次坚持其实都是在为未来铺路。
0: 哎呀，说得特别好啊。一份特别美好的祝福呢，要送给所有的咱们锦城的学子。

0: 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五月天演唱的《知足》。这首歌其实已经也很久了哈，
1: 对。
0: 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在听老歌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哈。
1: 是。
0: 那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想听的音乐呢，可以告诉我们。那在上一个时段啊，好多朋友参与节目，但是呢，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复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留言啊，看到了老朋友。
1: 磊，
0: 磊，哎呀，发了一条信息，他想听什么歌呢？
1: 想听一首《怪胎
0: 郑中基的歌哈，
1: 对，
0: 郑中基的这首歌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会很小众哈，但是呢，没想到有好多朋友都听过。然后呢，我在冬梅说音乐的这个环节当中也有做这个郑中基的这一首歌曲《怪胎》可能是磊是不是有看到我们的那个视频
1: 想
0: 哈？
1: 重温一下，想再听一次这首歌，
0: 没问题，没问题。那咱们来分享一下这首郑中基的《
1: 怪
0: 怪
1: 胎》。
0: 胎》。

0: 好，这首歌曲啊，郑中基的《怪胎》，看到小 K 发来信息，他说：“我觉得郑中基他唱国语真的是非常标准的，确实是啊。
1: 对，大家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这首歌其实是一曲两歌。
0: 哎，没错，我就做那个都没说音乐，不就是一个
1: 对，
0: 粤语一个国语，他俩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1: 对，咱们的国语版呢叫《怪胎》，粤语
0: 对，
1: 版呢叫《无赖
0: 哎呀，
1: 》。其实同一首曲子，两首歌，一首送给男孩，一首送给女孩。如果说你爱上一个怪胎，希望你对他少点爱，他不会给你承诺，不信永远，欠了你的债，还不想让你清醒过来，还挺押韵啊。
0: 那是，
1: 所以遇见一个怪胎，千万别让自己成了爱他的那个怪胎。
0: 哎
1: 这
0: 呀，
1: 是我们的这个一位听众发来的，遇见你是我最美的意外，这个名字也很有这个贴合这首歌啊。
0: 还真是哈，看似大家这个对歌曲还都有自己的了解哈。
1: 对，有自己的想法。
0: 小梁说，我听过粤语版，他说我觉得粤语版也挺好听的，然后呢，觉得粤语版那个韵味会更浓一点哈。
1: 对。
0: 其实他们两个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说这样的一种心境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脾气怪怪的，我这人也感觉怪怪的，
1: 对，不值得你的喜欢。
0: 就是好多的朋友都会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你的如约而至说，本以为是无赖，回头发现原来是怪胎。文琪说有时间可以听一听粤语版本吗？可以呀，没问题。然后
1: 没
0: 你
1: 问
0: 也可
1: 题。
0: 以，你也可以到我们视频号当中去找一找我们的都没说音乐，这个粤语和国语都会有的啊。
1: 对。
0: 好了，看到呢，小李呢发了一条信息啊，他说呢，想这个今天两位主持人都提到了这个学生时代啊，然后想到了自己曾经的17岁哈，
1: 是
0: 于是呢，他说想特别推荐一首歌曲，刘德华的那一首《十
1: 十
0: 七
1: 七岁
0: 岁》。哎，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个话题真的是能够唤起很多朋友心中的美好回忆哈。
1: 对，
0: 每个人都从这个青春懵懂度过。
1: 对，姐，你距离17岁差了几年？
0: 你猜呢？
1: 我猜差1岁。
0: 反应还是挺快，我这
1: 必须的。
0: 拔出的刀又收回去了。好哈，那这首刘德华的《17岁》也是刘德华的经典作品了，那咱们不妨一块来分享一下。
1: 17岁。
0: 好的。

0: 刘德华的这首歌播出来之后，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
1: 息
0: 啊，
1: 一首十七岁啊，
0: 对，
1: 找到了我们很多的朋友。
0: 嗯，
1: 包括一位家长看也过来留言了，他说四十多了，在今天听到这首歌无语凝噎。
0: 嗯，
1: 他说祝福所有的孩子们十七岁时青春阳光
0: 啊。然后我也看到勤奋乐观发来信息，他说这首歌是父亲在车里放过的歌，真的是能够定格小时候的我。
1: 对，歌曲就是有这样一种魅力，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就会想到第一次听到它的场景。
0: 那、确实是看到了 SL 发来信息呢，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想回到小时候，从读一年级开始。
1: 哎，那有点太早了。
0: 是啊，虽然说时光呢不能够重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听歌的时候确实会特别的感慨哈。
1: 对、你看有的朋友留言了，还配了一张照片、我看应该是兵哥哥
0: 啊、一位军人朋友、
1: 他说我十七岁的时候、刚下火车就正在放这首歌、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了。
0: 哎呦，
1: 你看一听这歌就想起来第一次听的场景。
0: 对啊，就很有辨识度哈。
1: 对，
0: 小盼婷呢也说了很长一段话哈。
1: 对，他说刘德华用这一首十七岁概括了他的大半生。
0: 嗯，
1: 你听懂了吗？
0: 嗯，
1: 从愣头青入行，站上掌声铺就的舞台。
0: 嗯，
1: 这是他在不惑之年的回望和释然。
0: 嗯，
1: 其中有一句唱到啊，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
0: 嗯。
1: 可是年轻时候的我们哪懂得这些道理呢？十七岁时吻过的额头没有粉底，十七岁时喜欢过的男孩女孩，毕业即是分离。
0: 哦，这是一段感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说明这个朋友啊、有故事？
0: 有故事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哈。
1: 好。
0: 同时也看到了褪去了浮华发来信息，他也想点播一首歌曲，
1: 他想点一首梁咏琪的《短发》。
0: 啊，这都是。听完我们的节目，听完我们的音乐之后，又想到自己的那个青葱的岁月了。
1: 对对对，处于跟我的曲风属于相同了。
0: 哦，是啊。好吧，那这首歌曲其实也久违了，好久没有听了，分享一下梁咏琪的《
1: 短发》。

0: 看到冰姐发了一条信息，她说我剪短发好多年了，
1: 洗
0: 头吹
1: 头就用十分钟，干净利落。
0: 那
1: 这确实是短发的这个一种便利吧。
0: 那对呀，但是歌里边的这个短发有点像是我剪去了三千烦恼丝，
1: 对，像是我剪断了跟你的所有牵挂。
0: 那是，你看赵妞她就说，她说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待着，
1: 听点喜欢的伤感歌曲，反反复复的听、
0: 哦、哎呀，
1: 听的直到听到泪流满面，
0: 嗯，
1: 哭得稀里哗啦的，哎，这也其实是抒发情绪的一种方式、
0: 嗯、对，也算是一个出口吧哈。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说当你特别伤心的时候，你要听特别伤感的歌曲，你肯定会越听越伤的，
1: 对，越听越伤心，
0: 就逗你哭呗。但是哭出来就好了哈，
1: 是，这个情绪得到了释放。
0: 嗯，是这样哈。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这个都会说，比如说这短发这首歌，苏晨就说，他说听说女孩子受伤都喜欢剪头发。是吗？
1: 这个
0: 嗯，
1: 我这个性别应该是不能知道。
0: 男孩子就反正也是短发嘛。
1: 对。
0: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女孩子伤心的时候就出去，要么就买买买，要不就吃。
1: 对。
0: 有好多这样的哈。
1: 是。
0: 嗯。好啦，那继续呢来看看大家推荐的歌曲啊。其实在上一个时段还有朋友的点歌没有被播放，比如说温暖纯良，他就是想听一首鹧鸪天，觉得挺好听。
1: 鹧鸪天。
0: 然后呢我们手边他没有告诉我们想听什么版本的、但是我们手边有一个陆先森的这个版本、
1: 那我们就听一听陆先森来对这首歌的表达。
0: 好的，就是我觉得挺有风格的啊，来分享一下。

0: 哎，这首歌其实还挺燃的，是吧？
1: 对，我看里边还有唢呐的一些声音。
0: 对，哎呦，你看，怪不得啊，这个回忆说，他说曾经在高考第一天的夜里，第一次听到这个《鹧鸪天》，然
1: 对，还
0: 后，
1: 是回到那个你听，再听这个歌曲，你就会想到第一次听的场景。
0: 是，然后寒江鸟说，他说此歌必火，说23年的时候深深学子这
1: 一曲助燃，
0: 一曲助燃哈。
1: 啊，
0: 还有云帆说，曾经就是用这首歌祝福心怀梦想、志在四方的青春少年高考顺利来着呢。
1: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首歌送给这个来自全国各地来到我们锦州上学的这些
0: 对，
1: 学子们。
0: 这都金榜题名了。
1: 对，那
0: 然后肯定还有很多高中的学生朋友要面对这个高考哈，
1: 是。
0: 那也是在继续努力奋进哈。这首歌还是真是能够助燃哈。
1: 是，然后，
0: 再看看下面朋友的留言吧。
1: 看看这个有没有人点歌啊？啊，我们这儿有这个，有这个小猫咪点了
0: 小
1: 一
0: 猫咪
1: 首任素汐的《别来无恙
0: 哦，别来无恙这首歌，可能很
1: 》。
0: 多的朋友会觉得任素汐最近真的是挺火的，
1: 对，
0: 演唱会啊，确实。
1: 对，包括演戏，包括唱歌，属于双向发展。
0: 而且呢，就是任素汐有一种感觉，很既平静又生动。
1: 嗯，
0: 然后就
1: 对，
0: 很有故事的感觉，
1: 叙事，他唱歌有一种叙事感，就感觉
0: 对，
1: 虽然他在唱，但是像给我们讲故事一样。
0: 哎，确实是这样哈，他的声音包括气质什么的，很多朋友会觉得，
1: 对，有故事性。
0: 那真的是这样。然后呢，他点播的这首歌叫《
1: 别
0: 别
1: 来
0: 来
1: 无
0: 无
1: 恙。
0: 恙》哈，《别来无恙》，肯定是很治愈的一首歌曲哈，
1: 是，你看这个荔枝说，隔着人海道一句别来无恙，愿你在各自的旅途中都有归处，皆得安康。
0: 好的，别来无恙。

0: 真的好听啊，就是感觉，
1: 娓娓道来。
0: 娓娓道来，然后就是非常温暖而且
1: 对，
0: 坚定的一种勇气
1: 对，
0: 的感
1: 温
0: 觉
1: 柔的坚定。
0: 啊，确实是这样哈。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好多朋友参与点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热情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啊，这个开学季，其实，
1: 很多家长啊，一到开学的周末呀，就纠结。
0: 对，
1: 你说我想让孩子补课吧，我又觉得孩子累；但是我要让孩子放松吧，我又怕他这个跟别人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0: 哎呀，其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你看像开学的第一个周末，双休日，那咱就得是好好的再调整调整
1: 对，
0: 吧。
1: 放松放松。
0: 毕竟刚开学嘛，没多久哈，你就不
1: 对，
0: 要太过于内卷，太
1: 对，
0: 过于施
1: 还
0: 压
1: 没有
0: 了。
1: 适应好这个你假期跟这个上学之间的这个过渡呢。
0: 对，你看刚开学就让孩子那个就高强度的刷题呀、补课呀什么的，反而孩子们特别容易有
1: 容
0: 厌
1: 易
0: 倦的
1: 厌
0: 感
1: 学
0: 觉。
1: 疲惫，你像
0: 对，
1: 想象一下，我们如果是这个学生上学的时候，我这刚放假第一周开学，你就让我学这个学那个，那肯定我也不得劲儿，不舒
0: 对
1: 服。
0: 对，所以说呢，咱们利用这个周六的傍晚啊，收拾收拾啊，然后规
1: 对，
0: 划一下下周咱们都做什么，作息是吧？
1: 对，可以先做一些计划，不着急的去卷。
0: 因为这个东西吧，学习它不是说
1: 长
0: 冲
1: 跑，
0: 刺，
1: 对，不
0: 它
1: 是冲刺，是
0: 是
1: 长
0: 长
1: 跑。
0: 跑。对，这个时候呢，咱们刚开学，稳住自己的状态。
1: 对，养成习惯，其实比一时的努力更有用。
0: 所以说呢，也希望家长啊，多给孩子一点鼓励吧，少一点催促吧。
1: 多一点耐心，少点焦虑，
0: 对。
1: 温柔陪伴孩子，其实是给孩子最好的开学礼物。
0: 是的，没错哈。那我们节目呢，也给开学的这个中小学生也好，高中的同学也好，包括
1: 对，
0: 大学校园的学生朋友啊，都好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这些学生朋友们加油鼓劲儿了。

0: 哦，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个跨越三个小时的开心驾到啊，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对，秋风拂锦城，少年起新城。
0: 嗯，其实在这个时候的锦州正是天高云淡，秋意正好的时候，有点像正在成长的少年是一样的哈。
1: 对，新学期嘛，大家不用急于求成，不要焦虑攀比，
0: 对，
1: 认真听课，踏实努力，好好成长，其实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0: 我们特别希望小学生朋友能够天真烂漫，然后向阳成长。那初高中的孩子们呢，也要全力以赴，不负韶华。那大学生朋友啊，也要好好的沉淀一下自我，是不是？
1: 对，奔赴热爱。
0: 对的，没错哈。
1: 对，所有的家长呢，其实也应该从容平和，静待花开。
0: 嗯，
1: 每一个孩子的花期都是不一样的，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平安顺遂，暖意常伴。
0: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陪伴，希望所有的锦城的少年在新的学期呢要不负时光，逐梦前行。
1: 对，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我们一起奔赴更好的未来，追梦赤子心。
0: 嗯，是的，那这首追梦赤子心也把我们带到了18:56，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最后呢，祝愿所有的开车的朋友能够出行平安，
1: 一路顺畅。我是乔川。
0: 哎，我是冬梅。好了，那咱们就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好，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期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宫蔚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90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的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

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肖战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呢？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粒粒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0: 2002年，
1: 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愿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赔罪。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正说到在刑部二堂，宋玉毛虽自荐，他要审问这法红喇嘛。刑部尚书董如年还有龙大人也就同意了，两边有当差的给他站堂。可法红早已经把主意拿定，说什么也不能招，因为只要一招那就是死路一条，还不如这么挺着呢。我挺着你们也不敢再给我用刑了，你再用刑去，得把我打死，打死就必刑，皇上可不能容你们。但是宋玉拿过了一个包裹，打开了，众人一瞧都愣了。这个包里边是什么呢？是给马洗澡刷马的那么个刷子。哎，董大人看看龙宝山，龙大人看看董大人，莫名其妙。这案审决来，怎么审审案拿个包弄个刷马的刷子上来了？莫非这是他们作案的一件工具不成吗？一时想不明白，那下边站堂的都乐，因为宋玉长得其貌不扬，尖嘴猴腮，他往当中那么一坐，那没有个大人的气派。再一看他拿出一只刷马的刷子，忍俊不禁。下边跪着的法红就更不怕了，哎呦，还请大人明察明断，出家人冤枉。宋玉把这刷马的刷子举起来了，法红你看看这是什么，刷马的，这是大

竹根刷子，那马皮那么厚，给马刷一刷都结痒痒。现在你那屁股上和身上许多地方可没皮了，我要用这个东西刷一刷，你琢磨这滋味怎么样呢？法红一听就一哆嗦，怎么拿这给我刷？来人！宋玉把眼一瞪，你看他不瞪眼的时候嬉皮笑脸，这一瞪眼也煞人呢。一个当差的马上过来了，抱着拳吭哧半天，不知道怎么称呼，最后说出口了，请宋大人分派。宋玉把嘴一撇，弄点咸盐水，是，再来人，有，把刷子接过去，那面给他身上上点咸盐水，这面就给他往上刷，哪儿坏给他刷哪儿。哇，二堂上下当时就一片喧哗，心想这招够绝的。龙宝山就觉得呀，这个办法不妥，没有这么审案的。现在宋玉算是自己的人，他跟着我来都行不得，你这董大人真要怪下来怎么办呢？这董大人呢也觉得这个办法是不伦不类，可又想这法红他现在抗刑不招，再打真要是打死了没法向皇上交代，也就审不出玉玺。哎，这个办法呀有一点好处，就不管怎么给他刷，刷不死他。算了，就让宋玉先试试，他审不明白完了再说吧。可了不得了，这咸盐水往身上那么一来，再拿刷子这一刷，只把这法红刷得狼哭鬼嚎。不知道怎么喊怎么嚎好了。还的确这东西这么来他都没有生命危险。宋玉坐在这椅子上是手舞足蹈。法红啊，招了吧，你要不招我就刷你一天，晚上不睡觉接着刷，而且呀、越刷你这身体越健康，咸盐水能消炎呢，再给你刷着还结痒痒，最终你也得招，不如现在就招了好。就是打那几十大板的时候没有这难受，说上夹棍夹腿的时候光是疼，他没有这个滋味，说这是什么滋味呢？就这一杀不打紧，跟着再拿那个刷子往那个烂肉上那么一挠，哎呦，说外边疼不疼甭说了，那个心呢、受不了啊，好像又是酸又是痒又是痛，那这不如死了好受。哎，宋大人，法红你要说什么呢？我，你怎么着？我招啊，那招你说假马清风是谁？你让他们住手，我招行不行？先不用住手，把假马清风的名字报出来然后再说。假马清风他叫碧海碧青云。宋玉听这话冲着那两个造班的衙役摆手停，然后站起身来回转身子向董如年一拱手，老大人下面您接着审吧。嘿呀，董大人看着宋玉不由得刮目相待，就这宋玉往这一站，五尺多高，骨瘦如柴，我看在眼里我就烦在心上，只因为他救过皇上的圣驾，我只能跟他客气一些。可万没想到，就我怎么审都审不明白的案子，那龙宝山也是一筹莫展，这宋玉却举手之间就撬开了法红的嘴巴，真治是也。董大人这个人呢、

0: 也真了不起，就这么高的官爵，当朝一品，皇帝面前的阁老忠臣，一旦知道宋玉这个人有能力了，是立刻就客气，那不小瞧，不嫉妒。哎，宋义士，你再接着审吧。
1: 哎，大人，我只是凑凑趣儿，因为什么呢？我江湖上啊，我跑了一阵儿，知道有一些歪招，歪招对歪人，歪打正着。下边就得您审了，我再审就审不明白了。
0: 董如棉升坐大堂，那不算二堂审了，这一审不打紧，法红把他所知交代出来，就翻出来了一件大案。那说什么大案？也是明朝传至今天一件令人百思难解的谜案。许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在明朝有个疑案，那就是朱元璋的孙子，也就是明朝的第二帝皇上建文皇帝朱允炆失踪案。明太祖朱元璋他在宴驾之前就立自己的皇太孙朱允炆来接替自己的皇位，那么他驾崩之后，朱允炆就在南京称帝了。可是朱允炆的四叔，也就是被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心存不满，发兵攻打南京，以清君侧为名，说皇上身边有奸臣得除掉，以这个为名誉，最后就打到南京去了，夺取了皇位。当时呢，有人就说这个朱允炆跳到火里边烧死了，而且还挖出来了被烧焦的那个遗体。还有人说呀，朱允炆假扮一个僧人顺着地道跑了。朱允炆这一案，那是明朝历代皇上的一块心病。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皇上嘉靖，那是明第十二帝皇上。那这些皇上只要一想到朱允炆下落不明，就忐忑不安，因为老怕朱允炆或者他的后代出现来抢夺皇位，正让这些皇上们呢给担心着了。朱允炆逃出之后，他的后代子孙也真有此意，但有一劫，什么儿子孙子，就是几代人呢没有争气的，有的呢就苟全自安，能够有吃有穿，有钱花，有美女陪着就得了。那么有一些想做番事业的大臣辅佐他，扶不起来。可传到现在第六世朱金盼，这是朱允炆六世之孙，这个朱金盼是颇有勇略，每当想起自己的先祖为一代之君，而后来被别人给夺去了，实不敢为寝罢安息。那么再有，当年保着朱允炆的一些大臣的后代就跟随了这个朱金盼。有一位谋臣被朱金盼封为军师，那就是金氏诸葛赛张良夏侯谭夏侯普京。这个夏侯先生就给他这个朱金盼王爷出主意，说现如今能够跟明廷对敌的，那就得说是塞外的鞑靼人，那也就是蒙古民族，因为明朝之前是元朝啊，这明朝是在元朝手里边夺下的江山，这元朝的这些后代子孙们老想把江山再夺回来，就屡屡的呀派兵往中原打，是多次交战，那个鞑靼人都占了上风。这位夏侯先生给出谋划策，说不妨咱们到塞外去拜一

见鞑靼首领，找一栖身之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咱们借助鞑靼人之力往京城打，咱们可以许下宏愿，待打下江山，和这鞑靼人平分天下，共享富贵。我想鞑靼人会愿意的。商议挺他，夏侯潭就陪着他家王爷来到塞外，拜见鞑靼的首领俺答。那这个俺答在当时了不得呀，每次征讨中原都是他亲自领兵带队，每每获胜。他励精图治，想造一番宏业。一听说这是朱允文后代要借自己之力来夺取天下，他就好笑啊，我们还想把元朝的天下夺回来哦，他们明朝皇室之间还有内争。他就跟手下的大臣们一商议，哎，那不妨借朱金叛之力往北京打，等他打下了天下了，我们在他的手里边夺来天下，那就更容易，就可以恢复我大元朝一统江山。这就是各怀心腹事，自己有自己打算。那么朱金叛早在20来年前就占据了塞外的古林苍松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招来了黄山名剑澹台镜。这个澹台镜号称叫一盖中华金四方，不单说一对吴王宝钩练的是出神入化，武艺高强，而且是熟读兵书，什么黄公三略、吕望六韬，无有不通，是无有不精。在夏侯潭军师的举荐下，他被朱金叛加封为兵马大元帅。再有这位澹台大帅的师弟冷血杀手阮浩也投奔了古林苍松岭，被封为了陆军大帅，统管一方。那么打这儿开始，朱金叛就挑起了大旗，自封为富明王。那么在他和他的大臣的眼中，现在的皇上嘉靖那都是伪皇帝，是假的，只有他们这一支儿才是正式名正言顺。所以说呀，他叫富明王，要恢复大明。没过几年呢，就招来了约有50000兵马，而且在这鞑靼部落还招了8000蒙古兵。那这蒙古兵善于骑射，以一能敌百。朱金叛和他的谋臣们商议，认为时机比较成熟了，应该往北京城打了。但是这个军师夏侯潭还是比较谨慎，他分析形势，虽说那个嘉靖皇帝很昏庸，信道不理朝政，但是毕竟做皇帝多年，上下一心，这么往北京打的话，他有备而无恐。咱们应该先派刺客进京去杀这皇帝，嘉靖若死，即便有别的人即位，可是朝政不稳，咱们外边一攻，那么江山是垂手可得。大帅澹台镜也赞许军师的说法，富明王朱金叛那就筹划派人进京行刺。他手下还有一个谋士，那就是前文书咱们讲到的那位中年道士周化一。周化一他虽说也是江湖出身，但是他读过许多书，平时能给这王子出个主意什么的。另外他的身份与他人还有一个不同处，他的先祖当年就是保着建文帝朱允文的。这个明史记载，朱允文当时被困南京，燕王朱棣在

在外边攻打甚急，他就准备逃跑。那有一位大臣冒死把城门打开，让朱允文跑出去了。那个大臣就是这位周化一道长的祖先，那是六辈爷爷。所以说周化一投奔朱金盼，提起此事要誓保富明王夺取天下，也叫继承先人之遗志，因此朱金盼对他是很看重，可谓之言听计从。这个周化一有个绰号叫亘古道长，所谓亘古呢，就是古往今来。这个人挺自负啊，他认为自己在道学上，在这兵法上，在武术上，在世态人情上，那所学甚深。那像自己这样一个出家人，古往今来子很少啊，起这么外号叫亘古道长。他请旨领一帮人要进京行刺。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甲马清风、碧海碧青云，就是随他进的京。另外还有他手下的棋牌，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虾米叶德方，这叶氏哥俩曾经在美凤楼杀皇帝，让宋玉把眼睛啊给打瞎了一只。甲马清风、碧海，他跟马清风的相貌长得有七分相似，那不是说两个人往那一站的都分不出来，没像他这种程度。但是由于他夜间入皇宫，即便大殿之内他点着灯，可毕竟跟白天不同，他进来之后刷一飘身就奔皇上去了。他抢玉玺再跑，前后也没过十几秒钟。所以说这龙大人和皇上都没认清，以为是马清风的。哎，这碧海也是俊靶子，他外号叫小紫都。紫都这不是古人吗？就长得很精神，面如浮粉，目似朗星。哎，他就这个模样。当时他夜入皇宫要杀皇上，他可不知道世上还有个马清风跟他长得呀很相像，他不是故意去栽赃的。等他偶然间见着大殿里边的皇上，他心就一慌。那毕竟这小子他二十多岁，他没干过这样的大事啊。他闯进来了，给皇上一掌，皇上一个趔趄坐在地下，他打空了。这时候他就听着外边有脚步声，那大殿外边都是侍卫，刚才见着有人闯进去了，这就往里来。碧海这小当时就琢磨，要出去晚了，要堵这儿可就坏了。哎，顺手把玉玺拿走了，转身往外去。那两个侍卫一堵他，那不是他对手，让他夺过刀来杀了两个御侍卫，是逃出了皇宫。过后他们才知道，皇上啊误以为是马清风闹皇宫，把马清风压在了安察寺监牢，沈清风找玉玺，他们暗自高兴，心想啊，好，玉玺在我们这儿，你审吧，最后把这马清风打死，你也审不出来这玉玺来。可是宋玉宋光明恰巧在护国司，就听着这法弘私下谈到这个事儿，告诉皇上了。法弘被捉，宋玉断案，董大人这一审，塞外古林苍松岭就浮出了水面。原来这个法弘喇嘛，他练那点武术还是跟黄山剑客冷血杀手阮浩也学的。那个碧海甲马清风是黄山名剑头一位澹台镜的弟子，那这么论着，这个法弘跟那碧海还有师门之间的关系，通过审案查明，甲马清风、碧海可能在他岳父家，他岳父的家那就是北京城外霸州的云雾山庄，离京城不过百里呀。董大人、龙大人赶紧去见皇上，这见着皇上的董大人对宋玉是赞不绝口。董大人宦海生涯

0: 这么多年了，他神不明白，这皇上得意宋玉，再一个这事儿的确宋玉有功，那一捧宋玉，皇上就高兴。皇上又下旨把宋玉招来了，宋玉往这一跪，皇上摆手，宋爱卿平身看坐，嘿，懂的人聋的人一瞧，我们进了这么半天了，光说话还没坐那儿呢，这宋玉刚一进来就赐座。那这当然有不同啊，这懂的人聋的人是朝廷的命官，这宋玉一介草民江湖侠士，在这儿那是客卿。众位卿家，既然已经查明此案，看看如何捉拿要犯。那皇上现在着急了。龙宝山一听，赶紧又起身给皇上跪下了。圣上，既然已经查知假马清风，请您传旨将马清风饶放吧。皇上一听，他就犹豫，虽然已经查明那假的是谁了，可是毕竟没有捉住，玉玺没有还朝呢，那这面把马清风放了再要走了，这再出别的事可就麻烦了。见皇上一犹豫，龙宝山往前跪爬半步，万岁，放出马清风去捉假马清风，想马清风武艺高强，捉假马清风是手到擒来，微臣以人头担保。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说到，已经查明假马清风、碧海碧青云是藏匿在北京城外的霸州云雾山庄，皇上立刻传旨，命刑部联合锦衣卫立刻动手，要围捕碧海，而且只能捉住，绝不能让他逃窜。龙宝山这一跑走，皇上传旨又把马清风放出来了，清风出了监狱是百感交集，虽然短短几日，但是马清风感觉到好像是长大了许多呀。你看过去这凭借武功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他不多想别的，可是就这几天怎么被冤枉，怎么压起来，那个袁金开大牢头怎么救了自己的性命，龙大人怎么保自己，尤其是这个老弟宋玉在皇上面前为自己多次说情，自己现在才能够重见天日。那么这些经历使得马清风是迅速成熟啊。这清风一见着龙大人，那头便拜，大人含泪把他拉起来了。清风，你受苦了，大人多谢您保奏。哎，清风，要谢你得首先谢谢这宋玉宋义士，没有他这个案子查不明，你是出不来的。马清风那是知道这宋玉是大侠宋昆山之子，而宋大侠和自己的父亲那是多年好友，那宋玉就跟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啊，虽说头次见面，但是意气相投，一见面就感觉到亲近热乎。宋玉先跪下了，马大哥，你是大的我是小的，我先给你磕个头，你受罪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指着你去捉那假马清风。马清风拉起来宋玉，一想到那个假的，清风恨的就咬牙切齿，心想我跟你无冤无恨，你闹皇宫，最后我替你背这黑锅，你记在云雾山庄，我马清风一定将你生擒活拿，以解心头之恨。锦衣卫指挥使曹通派人把马清风的大宝剑呢又给送回来了。本来曹通就想，这马清风真要是出不来了，死在监狱，那这把剑就归他了，这剑可是好剑呢。

古时候那是秦始皇佩戴的，叫陆鲁剑，现在的名字叫乾坤宇宙风，这是世上最长的一把剑，4尺3寸5。可是清风这案子结了，那这剑还得给他。当天过午，锦衣卫50名由指挥使曹通率领，刑部派出50名衙役由马班的班头率领，马清风、宋玉还有杨碧、李峰他们一同前往。这宋玉老跟着这些锦衣卫与差官们掺和，诸位咱们到了那儿啊，可得配合好了啊，前后堵住，首先要把玉玺拿回来，然后再把这个碧海拿住，咱们各位可就都在皇上跟前能请赏了。这些锦衣卫呢，平日里心高气傲，现在听宋玉这么一说，都有点瞧不起他，心的话你跟我们啰嗦什么玩意儿，你我们这边有头，在人刑部衙那边也有领队的，你就跟着就得了。但是这个指挥使曹通却知道，那宋玉救过皇上的大驾，现在在皇上面前红的都发紫，这个人不能得罪，你甭管他能耐大小，他可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呀，说句好话什么样，说句歹话什么样，以后还得指着他呀给请功呢。这曹通就冲着手下人一瞪眼，今天晚上行动要听从宋义士指挥。宋玉乐了，哎，别听我指挥，我指挥容易指挥乱了，我们都听曹大人指挥，可是都得配合好了。马清风是一语不发，随在队伍当中。他们是过午起身，傍晚的时候到了云雾山庄外，曹通主动的和马清风与宋玉商议，二位咱们看看怎么围这个庄子，怎么围宅子，怎么捉人，得事先布置好。马清风点点头，曹大人您尽管吩咐，我马清风要生擒那碧海。好吧，既然马大侠您这么说，我就把那个碧海交给你。我先让我的人锦衣卫封锁郑家宅院，刑部的差官封锁村庄道路，然后马大侠、宋义士咱们几个人是直接进宅子里探听动静，见机行事。好，就这么办。行，清风、宋玉是连连点头。这指挥使曹通那平时那经常做这样抓差办案、抓捕要犯的事儿，那分派起来是井井有条。哗的一下子，趁着夜幕遮身，这锦衣卫形成个包围圈，就把这个老郑家宅子围住了，那些差官封锁了村庄道路。郑家的主人郑老泉是本村的庄主，也是最有钱的一个主，家趁人直，这前后的院子呀房舍不少，青砖的门楼、千古响的门洞，那院墙都有3-4米高。马清风和宋玉二人就转到这后墙边来了，曹通在前墙边，他们先往里边听了一会儿。宋玉用胳膊肘一碰马清风，大哥上墙头往里看看。马清风点点头，脚底板轻轻一跺地，这个身子唰就拔起来了。宋玉一瞧，暗挑大指，就冲这一手，马大哥这轻功比我强。马清风胳膊肘挂墙头，缩颈藏头，向里观看。哎，就见那前厅那门有灯光，后院也有亮光。宋玉使劲往上一窜，噌也上来了。

0: 这主啊果然就是那假清风碧海。原来碧海抢了玉玺以后，他心里还是不稳当。虽然说马清风为他盯这个案了，那边以为是马清风作案压起来了，可是他老想啊有没有人能抓他。尤其是在前日他发现大喇嘛法红的庙被抄了，忐忑不安，他就先躲到这云雾山庄。这个云雾山庄的庄主郑老泉，早在两年前把女儿郑小妹就许给了碧海了。你看碧海这小子啊，他长得精神漂亮，而且还是黄山名剑的弟子，跟他舅舅还学了不少家传的武术，所以说能耐那是没说的。他先是和郑老泉的儿子郑氏三雄相识，这郑氏三雄啊，三个小伙子，那就是郑宝和、郑宝瑞、郑宝涛。他们也佩服碧海的武功，就把碧海请到家里边跟他们父亲相见。这多日一相处，郑老泉就相中碧海了，找个媒人一说和，把女儿啊就许给碧海。前两年女儿岁数也不大，尤其都是学武的，没有必要早成亲，就过几年成亲不迟。那碧海呢也就答应了。这个碧海这小子他是水性杨花，走到哪儿啊，因为长得有个人模样，许多小姐啊都愿意跟他接触，他是处处留情。但对于这一点郑家父子那是不太了解。这天晚上，碧海碧青云就来到后边绣房见郑小妹。相识两年了，也经常在一块练武术，彼此之间呢没有什么避讳。郑小妹就问他：“青云，你有什么事儿吗？”碧海把玉玺就拿出来了。小妹，有个事情我跟你父亲和哥哥我都没谈，我跟你说，因为你和我是未来的夫妻，现在咱俩也就是一家人。这几句话把姑娘说的是又臊又美，心中热乎辣的。我大闹皇宫院抢来了玉玺，这个玉玺放在我身上不安稳，我明天准备进京啊，再探看探看。我想放在你这儿，你给我保留着，除了我要，任何人你也不能给。你能做到这一点吗？听碧海这么一讲，姑娘只吓得是花容失色。这个闺门之女哪能禁得住这事儿啊？但是她从心里边爱慕碧海，那碧海说什么她都答应，她也没细问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把玉玺接过来就放到梳妆盒里边了。可是就这一幕被马清风和宋玉看到，直气的马清风剑眉高挑，虎目圆睁，钢牙之咬，恨不得一步就闯进去把这碧海擒获玉玺拿回。宋玉使劲拽着马清风的衣服往旁边拽，拽到拐角处，宋玉的嘴唇子就挨到了马清风的耳边，
1: 大哥先别动手，咱们先把玉玺拿回来。
0: 就在这时候，那碧海打屋里边出来了，郑小妹送他到门口，碧海转身行奔前厅去。现在郑老泉和三个儿子正在闲谈呢，哎，碧海要过去瞧瞧，然后说明明天早晨呢起来就走。马清风瞧着碧海的那个背影，眼睛就红了，这叫过去把他摁那儿。宋玉他这手就不松开马清风的衣服，
1: 大哥玉玺在屋呢，拿玉玺为上策，回头再逮他。
0: 清风一想宋玉说的对，那得听宋玉的，那就到屋里边去见姑娘要玉玺，那不给不给就得抢回来啊。清风这么想着呢，起身行要奔这绣房门，宋玉把他挡住了。
1: 大哥

0: 你和碧海长得差不多，尤其是黑灯瞎火的，一般人分不清。碧海能够到皇宫抢玉玺，使得皇上认为是你干的，那么你现在就冒充他见那个郑家小姐，把玉玺要来，免得是旁生枝节。清风一听就瞪了宋玉一眼，心的话，这老弟这歪主意怎么这么多呢？啊，让我冒充碧海，那也就是冒充人家姑娘的未婚夫，这不好吧？清风这个人呐，说敢做敢为，但是男女之间都特别腼腆。宋玉急了，大哥，这时候也别说冒充他碧海，冒充谁能把玉玺拿回来都行啊，你快就听我的，别出岔，出岔了谁也得担待不起。马清风只能硬着头皮来到窗前，轻轻的一敲窗棂，梆梆梆。姑娘这时候啊就准备熄灯睡觉，可是脑子有点乱，她没有睡衣，忽然间听有人一敲窗棂。谁呀？是我。姑娘转身到外间，把门推开，往外这一瞧，你看这是碧海啊，乐了。青云，还有事儿吗？这马清风的脸当时就涨红了，下边的话不知道怎么说。宋玉蹲着藏在一边，急得直搓手。哎呀，马大哥呀，怎么不开口说话呢？他问你是青云吗？这就认差了，认差了，你赶紧就差往上上，要了玉玺就得了。你就听马清风说话了，姑娘，你认差人了，我不是碧海，我是马清风。宋玉一听，咕叽坐地下了。得，一句话全说漏了。哎呀，我马大哥呀，你这人呐，看着精明，还是愚呀。
1: 你不是碧海，你姓马。
0: 不错，碧海碧青云大闹皇宫院，他抢了玉玺，现在我是奉旨前来捉拿他。刚才我已经听到也看到他把玉玺交给你了，请你把玉玺交出，免得你给你的父亲给你的全家带来灾难。本来这姑娘心里就乱，一听这话当时是又惊又怕，说他练武术的一个女子，那练武术的你摊了这事儿，他也受不了啊。
1: 我不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0: 姑娘，只要你把玉玺交出，我马清风保证不连累你家人，我只捉走碧海。听马清风这么一讲，姑娘心里是万般难过，因为她爱慕碧海，那碧海要被捉住的话，那自己怎么办呢？再者说碧海信得着自己，把玉玺托付给我了，我半道要给交出去，我对不起他呀。看着姑娘犹豫不决的样子，马清风冷冷一笑，哼，小姐，你不要犹豫了，现在在你家宅院外有许多锦衣卫和刑部的官差，我不动手别人也动手，碧海是插翅难逃，你不主动交出玉玺，最后要打这一场官司，全家都是死罪。姑娘那个脸色惨白，浑身发抖。过了一会儿，她点点头，这样吧，我把玉玺拿出交到碧海手里，你们向碧海去要，如果碧海主动把玉玺给你们，他也可以将功抵罪，你看行吗？马清风一听，不行。这时候宋玉在旁边噌就蹦起来了，大哥，借物抢玉玺。说时迟那时快，马清风脚底一跺地，向前掠身形，这姑娘挡着门呢，马清风用手要一扒拉她，然后就进屋。可是就在此时，距离马清风约有20来步， 在那黑影之处，有人是打来一镖，可这镖打的这个狠，打的这个急，打的这个准，是正奔马清风后脖梗。宋玉他正好是面对着黑影这面，他就瞧着寒光一闪，他想张嘴喊暗器，但是这烟都没等发出来，那暗器就已经到了马清风的身边。那马清风还是背对着这面呢，按说那想躲是势必登天，可是马清风就如同脑后长了眼睛一样，清风的耳音听音辨气达到了一定的火候，嗖的一声响，他就知道有暗器，下意识的往旁边那么一转身，就听着啊，清风躲出去了，这一镖是正中小姐的咽喉，扑通栽倒，小姐是绝气而死。噌，他暗处就窜出来了碧海碧青云。原来碧海准备到前边去，可忽然间他就听着后边有动静。其实那不是马清风和宋玉出什么动静，那是围在墙外边的那些锦衣卫啊，谁声音大了一些，把他打前边引过来了。暗中这么一看，马清风正在劝说郑小妹叫玉玺，他冷眼看着，一看郑小妹犹豫了，要把玉玺啊拿出来，说交给他，然后让他再交给马清风。碧海暗骂：臭丫头，我信得着你把玉玺托付给你，你竟说要拿出玉玺，你就即便说要交给我，你这对我也不是一心一意，像你这样的妻子我焉能娶。这么想着呢，碧海一伸手打镖囊里边就掏出了一只镖。碧海打暗器打两下子，因为他的舅舅暗器就打绝了，他是跟他舅舅学的，镖打七路丢后甩，手劲儿一叫，啪的一镖就甩出去了。可是他没想到把郑小妹接过了性命。宋玉喊上了：来人呐！哇，那锦衣卫几十名，哪一个都是蹿高蹦矮，平常的练出来的，尤其是对于这抓差上那绝不外行，里边的一出动静，宋玉再这么一喊，这几位四面八方就围上来了。郑小妹一死，马清风他俯身观瞧，他同情这个姑娘啊，看得出来姑娘心地善良，对碧海也一心一意，最后却惨死在碧海的手下。也是碧海打我，我躲，把这姑娘打死的，自己也心存愧意。可马清风就这么一走神，这一瞬间的时候，噌嗖咵嚓，碧海碧青云一试三朝水的功夫，起身行，越过马清风，一脚把窗户踹开了，抬手在梳妆盒里边就拿出来黄王的金镶玉玺。他这一进屋，这几位差官人等哇一下把这三间小房也就围个水泄不通，那房上也都压了顶了，那真是刀枪四百岁，剑戟四八零。可就听碧海在屋中是一声冷笑：哼，我看谁敢伤我，如敢伤我，我就砸碎玉玺。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2: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1: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2: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3: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剂，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原价每瓶98元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8.8元就可以得到了。抢订专线大家请记好：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抓紧时间抢订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带来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油渍，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今天是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5: 没错。
4: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昨天晚上您猜我干什么了？
5: 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你昨天晚上怎么你还举办了个仪式吗？
4: 对，大工程。
5: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4: 我去超市啊，我做了个调研，其他大牌子我都看了看，含有这个 AEO-9 小苏打的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您猜多少钱？
5: 你调查了，你说多少钱吧。
4: 我调查了呀，那个得20来块钱，有个别呀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得50多一瓶。
5: 确实添加蜂胶的，但凡是添加蜂胶的它价格都不便宜。
4: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不能直接洗蔬菜水果之类的食物。
5: 洗盘子碗可以，洗水果不行的话，那就是证明它的级别不够啊。
4: 对的，如果单独啊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5: 这还是便宜的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咱们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配方当中含有了 AEO-9 还有小苏打，你这两样呢都是很好的清洁原料，是天然去油污的黄金搭档，同时呢还添加了厂家主打的独有的高浓度的蜂胶提取液。市面上啊很多优质的洗洁精啊具备的这种好原料啊，咱们这一瓶全都给你配齐了，而且还是足足的1000毫升的大容量啊。
4: 对，我们是大容量的。
5: 不少这个家庭呢洗餐具你要用一瓶啊，清洗果蔬的还要再单独的买一瓶，你这就得花两份的钱。但是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它支持直接接触食品清洗，它符合食品接触的相关标准，即便是有少量的残留我们接触了入口了那也是安全的。
4: 嗯，
5: 不光是刷锅刷盘子碗刷这些餐具效果出众，瓜果梨桃各类的蔬菜也都可以用它来清洗，叫轻松去除果蔬表面的污垢残留。洗碗洗果蔬多种功能集于这一瓶，就这么这一大瓶给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只需要18.8块啊，才18.8块，大家算一算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
4: 是的，要不怎么说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呢。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它的品质很高，而且呢还打破了价格。
5: 对，
4: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
5: 特意腾出来个橱柜。
4: 对啊，我就准备装速洗牌这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了。
5: 哦，你这是备货了？这是。
4: 是啊，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吗？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啊它很长，3年呢，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那你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洗洗盘子啊？
5: 你这个确实是必备的东西。
4: 对啊，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用得着？
5: 那确实是啊，洗水果也得用啊。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啊，你这敲的是叮咣乱响啊。
4: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嘛，该省省该花花。关键是啊，易老师，我们这次速洗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这个名额之类的限制？就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像我想买个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名啊？
5: 我跟你说啊，这款餐具净呢它属于全新研发的高科技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品牌方把第一波的销售权就授予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了。啊，做完了之后在全网是首发。什么叫首发呢？简单来讲哈，就咱们这边是优先发售，等咱们这一批投放结束之后，线下的专卖店呢，网上的旗舰店呢才开始销售。咱们这边如果没有投放完，其他的渠道它是不能上架销售的，就这是品牌给到咱们的首批的专属授权。品牌也是想借助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口碑还有我们这个影响力，借助咱们这个平台叫借力发力，为这款新产品做第一轮的市场推广和宣传的。
4: 这个太会选了，关键是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这样的水平，那在海外国内就是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5: 没错，老百姓用着都放心。
4: 是的，我们开播很多年了，为大家带来的呀都是一些好产品。大家都知道，不仅说这个产品高端，价格呢还特别便宜，
5: 出厂价手递手啊。
4: 对，所以说大伙儿一想买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果品优选健康购，可靠又安全。
5: 所以呢厂家也正是看中了咱们平台的这个品牌实力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全国的播出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光省会城市就多达50多个，那这还没算同步覆盖到3线2线的城市，它这个传播范围大，也是深受咱们收音机前广大听众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厂家呢心里边也算得明明白白的，自然呢就不会做这个亏本的选择了。之所以愿意把首批授权给到我们，就是看中了节目推广带来的效果。产品经过咱们节目这个宣传，效果比厂家自己投放各类广告还要出彩。所以说这次他拿出来的是18.8块这样史无前例的特惠价，真正做到了是双向共赢的。
4: 太对了，厂家呀需要我们平台强大的宣传影响力，这点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呀。
5: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挑选合作产品呢，我们始终是把品质和价格我们要放在第一位。品牌你要想借助咱们这个平台推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必须得拿出来十足的诚意，产品质量要有保障，同时呢也给到足够实在的价格，你这样才能不辜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平台老用户的信任，让大家真正的得到实惠啊。
4: 是的，双方啊都得有这个实力才行。
5: 所以18.8块已经是压到底价了，这也是本次宣传推广期的专属低价啊。就像刚刚提到的，等到咱们这一轮推广结束之后，线下专卖店、线上旗舰店它才能够正式的上架销售啊。
4: 对的。
5: 哎，但是那绝对不可能是18.8块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呀，咱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叫骨折的价格了。
4: 嗯，
5: 你知道人家这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官方定价多少钱吗？
4: 多少钱呢？
5: 98块钱一瓶。
4: 哟，那要是按照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那我们这次相当于都快卖五瓶了。
5: 对呀，你将近五瓶啊。
4: 哦，
5: 你看看，用五分之一的价格，咱们就能够得到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所以说这是好的一面。那刚才你也问我了啊，有没有限购啊？那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我囤点行不行啊？
4: 对呀，
5: 我再跟你说啊，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一天的时间，因为人家厂家他也得考虑成本，知道咱们这个影响力那真是太大了，所以说他们得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
4: 那这个羊毛不能让你使劲薅啊。
5: 对，你使劲薅那就薅秃了。那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啊你不薅还多少有点可惜呀。啊，为了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说别错过了薅羊毛这个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把一天的时间我争取到了两天。
4: 那太牛了。
5: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就可的这两天来，过期不候。这两天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4: 明白。
5: 按照18.8块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羊毛。但是话说回来啊，过了今天明天这两天之后，咱这活动也就结束了。
4: 明白。
5: 啊，你就算是到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批发都不可能是这个价。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两天的机会。
4: 真的是啊，我已经把这个橱柜都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呢？都是买。那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一款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值得信赖的好产品。
5: 没错。
4: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18.8块就能够买到1000毫升大容量大品牌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这样的机会呢就只有两天的时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刚才小雨也说了哈，就是提醒大家伙这个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最好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得用吗？
4: 对呀，
5: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也就日常消耗品。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4: 嗯，
5: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同样的价格咱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值得信赖的好产品呢？
4: 对呀，何乐而不为呢？
5: 所以说呢，这款洗洁精、洗涤剂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有着息息相关作用的，过日子谁都得用。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在刷坛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食品级的这个级别，换句话说哪怕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啊。我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了锅，有些年轻人现在是不做饭了，那是就像你讲的订个外卖了，你是不是平时你洗个水果你也得吃吧？
4: 对呀。
5: 那你洗水果的话，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就可以用上了。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你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边是有很大伤害的。
4: 是的。
5: 而且很多市面上的一些洗洁精、洗涤剂洗个半天洗不出沫啊，有的沫是多还伤手， 还有的多少人洗完了之后啊，这手上的皮肤又红又痒又肿的啊，皮肤干裂掉皮的，这不有的是吗？
4: 对，你看我家有个亲戚啊，他在饭店后厨那儿洗过碗，后来不干了，就是因为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用着呀，手总是红肿刺痛起疙瘩还起皮炎，就这个皮炎你要想治好那就得花好几千，
5: 你看呢是不是？
4: 而且他还反反复复的，好不利索，
5: 就是不好治啊，这不都是自找的麻烦吗？啊，你说那是病吗？它是病，这病怎么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这个洗洁精不合规，所以说我们把这生活当中的日化品给改了，改成功能性的了，这个麻烦是不是就没有了？
4: 嗯，
5: 啊，而且你知道你们家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就一定是他那个饭店，啊，他为了节约成本，他买那种大桶装的，就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啊，这样一算下来，他不省成本就节省了吗？
4: 对的，
5: 便宜了。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不少的这个小厂家生产的洗洁精大量的使用了刺激性的化工原料，这一类的原料不光刺激伤害我们手部的皮肤啊，说句实在话，长期接触就连钢铁都能给你腐蚀生锈了，更何况咱们那娇嫩的皮肤啊，常年累月使用，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类不适的问题。但是素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就不会出现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又底气就摆在这配料表上了，配方干净通透，它依靠这小苏打还有 AEO-9 就这类优质的清洁原料来分解油污，做到无磷无苯，不添加人工色素，也没有多余的香精，减少多余化工辅料带来的负担，对皮肤是更加的温和呀。
4: 是的，咱们要用啊就用好的东西，对咱们身体无害的东西。
5: 而且大家伙不要忘了它的核心特色，还添加了蜂胶提取液。蜂胶本身呢是大自然馈赠的珍贵物质啊，它能够温和呵护咱们手部的肌肤，帮助改善手部干裂脱皮的这种情况。现在不少大品牌的护肤品也把这蜂胶加到了产品当中啊，哎，就是看重它滋养护肤的这个作用啊。
4: 这个蜂胶的价格是很高的，
5: 蜂胶的价格有史以来它就不是便宜的东西，
4: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5: 放到日化产品里头呢更是难以想象啊。
4: 嗯，它是很少见的。
5: 另外我告诉你啊，市面上咱们看这个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我说过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啊？
4: 嗯，
5: 你这就导致了本身它的菌群就超标，然后你用它，你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也留在咱们家这锅碗瓢盆上了。
4: 对，
5: 那你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了。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呀？
4: 对呀，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就拉肚子。他那个鱼啊是新鲜的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排查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没有洗干净，就造成了顾客拉肚子的现象。
5: 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前呢这个监管部门啊对餐饮行业的检查呢重点大波是放在了食材上面了，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呢，食材过期变质的这种问题呢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大家知道吗，现在监管部门把这个抽验的重心就放到了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上面啊，会开展大范围的抽样检测工作。
4: 还有这种检测呢？
5: 必须得有这样的检测。曾经有关部门针对于全国28个省份做过专项的抽查，这个餐具洗涤剂的合格率是 93.6%。 哎，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又觉得 93.6% 这不是挺高的吗？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是直接接触入口餐具的产品，你这个合格率其实并不乐观。换算下来，市面上每100瓶洗洁精里边就有四五瓶是不合格的产品。这些不合格的产品不光存在着菌群超标的问题，清洁和去污能力也达不到标准，更让人担心的是部分产品还存在着甲醛超标的情况，就潜藏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吗？有毒物质吗？那不是？那洗洁精里边怎么还有它呢？
5: 你吧，就很多人就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就不知道甲醛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甲醛它是有毒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洗洁精洗涤剂当中很多企业它也往里边加入甲醛。就严格意义上来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不能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呀，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卫生条件又脏乱差，细菌呢又超标，都没有办法达标，然后就做出来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有的时候没出厂它就变质了，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它咋卖呀？凝结成块的。所以说这些小厂家呀，为了防止洗洁精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他就会昧着良心往里头加很多的具有剧毒的甲醛来当防腐剂来用。
4: 关键是太缺德了。
5: 这就是缺德的事儿。
4: 洗洁精它没变质，人心变质了。
5: 你这种现实咱躲避不了。
4: 我之前啊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伤点皮肤，可能手红肿干裂，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这个甲醛呢，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的接触使用它对身体是有危害性的。
5: 没错呀。而且甲醛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呀，它会有味道。有很多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味道啊，它在洗洁精洗涤剂里头，你知道加什么吗？
4: 什么呀？
5: 加大量的工业香精，就用这种香味来掩盖甲醛的味道。
4: 对，有的洗洁精啊都可香了
5: 啊，闻得特别香。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你这瓶盖一打开，有一股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的话，你就得多注意了。它为啥这么香啊？它有必要这么香吗？它要这么香就一定证明什么？它要把甲醛的味道给盖住啊。我记得有一回啊，我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这一大批患者症状都是一样的，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痛。因为来的人太多了，都是这一批人，我这一查怎么回事啊，甲醛集体中毒了。
4: 集体中毒？
5: 当时因为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啊，因为你这是人数多的话就属于流行病学了啊，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上报给相关部门的，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发现了，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小工厂里头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往这个洗洁精里边添加甲醛，结果天长日久了，就造成了这种集体慢性中毒的情况了。
4: 哎呦，那这些工人挺可怜的。
5: 左不是可怜吗？
4: 那我感觉啊，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百姓更可怜，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5: 相当于是把甲醛吃肚子里了。
4: 对，太坑人了。
5: 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啊？你比如说咱们讲到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加了蜂胶的餐具镜，它是不是大品牌啊？
4: 当然了。
5: 哎，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它里边没有过多的化学添加元素，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还有 AEO-9， 利用这两个天然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工业香精，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这餐具上，对我们的皮肤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啊。
4: 所以说呀，还是得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5: 没错，正规的大厂家值得信赖啊。
4: 但是它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凡是正规的企业呀，它必须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防变质的处理。
4: 国家标准？
5: 对，而且你别忘了啊，这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王牌成分它是蜂胶。
4: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镜的企业啊，真的是下了血本了，有良心。
5: 要不怎么说嘛，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价格定的是98块钱一瓶嘛。为啥呀？因为它成本它也高啊。
4: 对。
5: 啊，用的是纯天然的成分，里边最主要的是加了高浓度的蜂胶啊。你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得了吗？
4: 对。
5: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那是个例外了。啊，因为人家想做新产品的推广，这两天今天明天18.8块的价格。 过了这两天就恢复原价了。这明天结束了，咱们大家伙注意啊，过了明天你要再想要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话，那就是98块钱一瓶了。
4: 对的。
5: 那为什么说把蜂胶加到这个洗洁精里边，它的产品品质就大不一样了呢？因为蜂胶是自然界当中公认的安全性很高的天然抗氧化物质，同时也是很不错的天然保鲜物，它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任何伤害。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古时候吧，既没有冰箱也没有电力，那大家知道过去那个富贵人家是怎么延缓食物变质腐败的吗？
4: 怎么延缓的？
5: 就加这个蜂胶。古埃及的木乃伊知道吧？
4: 知道啊。
5: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防腐吗？
4: 是蜂胶吗？
5: 哎，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边还有高浓度的蜂胶物质，它做了防腐。所以说这个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而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有效期既能保证三年，而且效果依然很好。但是它唯一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4: 啥呀？
5: 就是贵呀。
4: 那无论是去油渍还是说防腐，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化学的残留。
5: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放得起不？
4: 对。
5: 哎，它是靠低价格吸引来那些购买的，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而蜂胶除了抗氧化具备防腐作用之外，自古以来对肌肤有着很好的养护价值。蜂胶是大自然当中难得的天然抑菌物质。古时候行军打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万金散的这个名？
4: 没听过。
5: 很多朋友可能不大熟悉啊，就是过去打仗条件艰苦，士兵的随身行囊里边啊都会备上万金散，这个是古代很经典的外伤调理用品。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这个抗生素，士兵一旦出现伤口了，担心出现感染呢，就会用上这个万金散。而万金散最核心的原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4: 蜂胶。
5: 哎，这一下就猜到了哈，蜂胶粉末。把这个蜂胶粉末敷在伤口处，能够起到很好的抑菌防护的作用。大家不妨想一想哈，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添加了高浓度蜂胶提取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手部干裂、长倒刺、泛红、敏感这类常见的手部肌肤困扰。长期使用蜂胶的养护成分可以在手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就算天天刷锅洗碗做家务，双手也能保持细腻滋润。
4: 是的，尤其是对气味敏感、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大可放宽心。这款餐具镜原料温和，没有刺鼻的香精成分，长期使用也不会刺激呼吸道，能够减少呛咳这类不适。
5: 没错，
4: 肠胃比较敏感、肠胃偏弱的人群用着呀也更安心。依托蜂胶本身的抑菌防护作用，不管是餐具上附着的污物，还是瓜果蔬菜表面附着物，都可以清洗干净。
5: 对了，
4: 一次清洗呢就兼顾清洁、抑菌、肌肤养护，帮咱们筑牢家庭饮食的健康防线，尽可能避免病从口入的风险。
5: 可以这么说啊，你总结的是非常到位的。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不光是给我们这个锅碗瓢盆洗干净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啊。你像有些家庭呢还特意买这个消毒棍，有吧？
4: 有。
5: 哎，用这个紫外线呐、照射来杀菌。
4: 嗯，
5: 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就没有必要了，你就把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用好啊，你消毒棍的钱你都省了。那已经买了消毒棍的你就只能省电费了，那你不用开着就行了啊。洗碗的同时它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这个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4: 对，
5: 同时咱们手上有小裂口的、有红肿的、有小疙瘩的，我告诉你，在这个蜂胶的作用下会修复我们皮肤的保护层。
4: 嗯，是的。那大家伙这回会算账了吧？大家可以算一算，同样呢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那用对大牌，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洗蔬菜 蛋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毒也可以用啊？
5: 当然没问题了。
4: 那大家算算账，这个多合适啊。
5: 所以说呢，这个小算盘咱们自己扒了一遍，你就心知肚明了。
4: 是的，再说了，18.8块这个价格拿走1000毫升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镜，那这不是跟白给一样吗？关键是啊，在别的平台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5: 没有这个价格，
4: 我们是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呢只有2天的时间，今天和明天，那之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就会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啊，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5: 对，很多朋友啊可能不清楚啊，这个洗洁精呢分 A 类和 B 类的，素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它这个执行标准是 A 类洗涤剂。
4: 什么是 A 类啊？
5: 简单来说， A 类产品既可以清洗碗筷餐具，也能够直接用来清洗瓜果梨桃各类的果蔬啊，可以去除果蔬表面的部分的农药残留和果蜡。而 B 类的洗涤剂就只允许清洗餐具，是不能够用来清洗蔬菜水果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啊！咱们这一瓶就可以顶2瓶用，你花1份的钱搞定洗碗和洗蔬菜水果2件事，这就经济又划算呢。
4: 还有这个说法呢，易老师，您不说呀，我还真的不知道。以前都是买回来也不看就直接用了。
5: 你看这么多年，大家对这个果蔬农药残留的问题都是深有体会的，也是格外重视。啊，蔬菜水果买回家了啊，就可以直接拿它用来清洗了。你放到以前，不少家庭还专门买一瓶这个果蔬清洗剂来浸泡蔬菜，啊，这不就是小题大做了吗？对不对？哎，现在不少家长啊，又发现了有些孩子发育的偏早，各类重大问题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这和日常饮食当中的残留摄入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正所谓病从口入。但是不少老年朋友观念一时转变不过来，就算家里边给你备上了专门的果蔬镜，也是嫌操作麻烦的，又觉得费水费钱，就总觉得多此一举，不愿意去使用。
4: 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啊，省水那可真是大事儿。
5: 可不是嘛。
4: 就我朋友前2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吗？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因为老人感冒了，生病了，不动弹。我朋友合计说帮妈妈洗洗碗，那自己都洗了，这不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5: 对呀。
4: 开局很美好，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那一刻，阿姨听到这个哗哗的流水声，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
5: 病就好了。
4: 对，说我朋友败家浪费水，这母女俩呢就起争执了。平时啊，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得特别小，这个水流啊小不溜着就往下冲水，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呢就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那大水哗哗的。
5: 这年轻人都这么干，
4: 那老人当然就很心疼了。
5: 你就舍不得，就浪费了是吧？
4: 对呀、啊。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果蔬酱，老人也说没有必要浪费水，过期就扔了。
5: 哎呦，你看看，就不少老年人家里边，就算给你专门配备了果蔬酱，大波也是闲着放着啊。就算部分的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长辈愿意用，洗完水果、洗完果蔬之后吧，还得反复冲洗，他就觉得这很麻烦，经常就忘了使用了。要么就把这果蔬镜呢和洗碗的这个洗洁精给弄混了，哎，搞反了用途了。清洗果蔬还要多洗一遍，这整套流程下来确实的比较麻烦。
4: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5: 但是素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它就把这个麻烦就全部给大伙解决掉了。一瓶可以兼顾两样，洗餐具没有问题，清洗瓜果蔬菜同样合适。啊，它属于是 A 类食品接触级洗涤剂，家里边有老人的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嫌麻烦不用了，或者是跟洗涤剂弄混淆了。而且这产品特别省，水盆里边滴上了几滴，厨房里边的餐具啊、瓜果蔬菜啊，一次性的都给你处理妥当了，
4: 这样就方便了很多。
5: 之前也跟大家伙提到过啊，它是自带弱软水配方，这个软水技术也是一项能够帮助我们节约用水的实用科技了。普通的洗洁精呢，往往要反复的冲洗好几遍才能够把餐具上面这个泡沫给冲干净了，而这款带软水结构的餐具镜啊，它的渗透力很强， 同等用量下渗透效果远超普通用水，可以深入餐具果蔬的缝隙当中完成清洁，用量更省，也不会产生过多顽固的泡沫，就冲洗起来也省事，就不用反复过水了。尤其是东北西北地区水质大多属于硬水，平时烧水水壶很容易接触水垢，那你用普通的洗洁精啊，在这个硬水环境下，这个清洁效果会大打折扣的。而这款餐具劲儿呢，它的适配硬水环境是软水配方，冲洗负担小，的冲洗次数变少了，就真正做到了省水又省钱了。
4: 对这个呀，我特别有体会。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洗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5: 没错，
4: 那盘子里放热水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
5: 啊，您的指纹都在上面呢，
4: 那不都白洗了吗？都不如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因为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呀。
5: 那错不了啊。
4: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
5: 你检查不出来。而这个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擦具镜啊，对那些重油人家是高科技，它里边添加了独家的蜂胶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油脂蛋白量。那牛油火锅知道吧，那油是属于重油了。我告诉你啊，

0: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边的那个凝固的这个粘锅底的这个陈年的老油渍，还是这水果蔬菜上面的果蜡啊，这水果不都剥离成果蜡吗？素起盘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这一瓶，横扫厨房油污，全都给你解决了。
1: 哦，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它里边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啊？
0: 你可能，我告诉你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真正要到手的这个素起盘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你看包装，在包装上明确写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产品"的标准。所以说，人家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洗涤剂的标准，还符合食品安全的使用标准。
1: 啥意思呢？
0: 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把它添加到食品当中的，
1: 明白。
0: 啊，你吃到嘴里头，它不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它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了，说明人家素起盘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是安全健康的。
1: 那肯定是没有残留的。
0: 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啊，就产品标签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如果没有这个作用，他不敢乱写，乱写的就是违法的。
1: 嗯，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种啊，一定是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的也不多，一瓶顶两瓶，大牌亲民的价格，18.8块就能够买到1000毫升大容量的产品，花同样的钱，你就能够挑选到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性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素起盘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18.8块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素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1: 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素起盘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果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素起盘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净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这不也是听节目里头说。

0: 这个父亲出了洗洁精吗？可是我上网查也没查着啊。
1: 你找不到是很正常的，我不跟大家说了吗？速起这款餐具镜啊，是刚刚推出的新品，全网首发权呢，它掌握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手里边。也就是说呢，你要等咱们这一批优先发放结束之后，网上各个渠道才会陆续的上架开始销售。但就算以后啊，线上这个店铺能够买到，价格也绝对达不到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的这个水平了。啊，就我们拿到的品牌的首发的合作权，给到听众的是实打实的出厂的供货价，啊，这个品牌旗舰店官方的指导价是多少钱？98块钱一瓶，但是在咱们平台现在你只需要18.8块，咱们大家伙算一算，你中间得差多少钱呢？
0: 那确实的，也太便宜了。平时你上超市买一个洗洁精，那买过果蔬净啊啥的。这个加起来买呀，单个大品牌那每一瓶都得要20多呢。
1: 对呀，你说你买个洗洁精20多，你再买个果蔬净，我估计20多也下不来，怎么也得个40-50块钱。你这两下合起来也得80-90，但是咱们今天你要是能够用到咱们速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话，你只需要18.8块。啊，这一瓶相当于你用了3瓶的其他的单品的这种洗涤产品呢，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真是呀，你说这还是三合一的，这一瓶呢就顶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的，还能给孩子洗玩具啥的，还有厨房重油啥的都能除掉。
1: 对，所以说这是非常省的。
0: 确实是真省钱呢。那我就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过去。
1: 我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留几瓶，这个没问题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算价格再实惠，要是去污效果跟不上，品质不过关，那买回来也是白白的浪费。这款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是全新研发的产品，配方当中搭配了小苏打和 AEO-9。都是经过工艺提炼的优质的清洁原料，而且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的啊！实际使用体验咱们一用就能够感受得到，这清洗餐具洗得干净，冲洗的时候呢还格外的省水，它的使用效率很高，少量就可以抵得上普通洗洁精更多的用量，既省产品又省水，正好贴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讲究节俭，同时呢又追求实实在在使用效果的需求，品质和性价比啊，那都是兼顾得到的。
0: 确实是，真是像你所说那样啊。
1: 上了年纪了，咱们应该注重自己的健康，同样呢咱们老一辈的这种节俭的这种传统也不能丢，那这款餐具镜就是既省钱又健康的好产品了。
0: 确实，我这人吧对香味特别过敏，家里吧你看那莲花我都不敢养呢，一闻到香味呀我就喘不上气，还一个劲儿的咳嗽。平时洗碗呀我都只用小苏打对处，根本不敢用那普通的洗洁精，这味道太冲了呀。之前吧你说我们村里邻居家办喜事，我过去给人家帮忙洗碗，哎呀就在那洗了大半天呢。结果呢就被那洗洁精那股香味给刺鼻的呀，哎呀连着咳嗽了1个礼拜，又是抗过敏的又是各种调理，把我折腾的真是够呛啊。打那以后，哎呀我是再也不敢碰那些普通带香味的洗洁精了。
1: 我想想农村办喜事儿啊，那锅碗瓢盆一大堆，用量特别大，买的呢往往就是那种没有保障的洗洁精，可刺激性自然就特别强啊，这里边各种化工成分比较复杂，不光容易刺激呼吸道，很多人用完了还会出现手被烧的难受啊，掉皮啊，裂口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啊，这是生活当中是真实出现的，你也不是个例啊。那所以说呢，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选用的它是温和优质的清洁原料，你像小苏打 AEO-9，你上手很柔和的不伤手，它闻着也不是人工勾兑出来那种呛人的浓香，只是淡淡的自然的轻盈气味，它不会熏鼻子也不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 而且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就是添加了蜂胶提取液，能够把餐具、瓜果、蔬菜表面的部分的有害附着物给清理干净了，减少诱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诱因。这款餐具竟做到了无磷、无苯、不添加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还容易生物降解，对环境友好，对人的呼吸道也是更加友好。它不光达到了食品接触洗涤剂的相关标准，安全等级很高。就简单跟大伙解释一下，达到这个级别就可以直接跟食物接触，就算有少量的不小心吃到嘴里边去了，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呢。
0: 哟，真是太厉害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要不然呢，我这光用小苏打洗，那些重油啊其实也是洗不干净。
1: 对，重油还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的，多麻烦呢。
0: 对，真是的，我这把记性还不太好。那个碗呀泡到水池里头，经常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经常到第二天要做饭的时候，这才想起头天的碗筷呀还堆在那没洗呢。
1: 你看看，碗筷长时间呢泡在水池里边，很容易滋生细菌。你这个生活习惯，咱们确实要多留意改一改啊。你可以多囤上几瓶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用上之后啊，相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是。价格你说这么实惠还好用，那这一家我也不用担心闻着味道哎呀咳嗽难受了，我肯定要试试看呢。
1: 你这样等一会儿呢，把你的联系方式还有地址啊留给咱工作人员，让他们做好登记，然后咱们会把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呢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边，好不好？
0: 哎，好，行，那就太感谢您了，易老师啊。哎，
1: 对，好，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及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呢？果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无，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2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6: 易老师你好。易老师。
1: 哎，你好。
6: 易老师，我呢，我想订购20瓶的餐具净。
1: 订购20瓶？
6: 对对对对对，20瓶。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瓶装的， 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的，那等于2斤呐。你千万不能说光看着便宜，然后啊，咱们这买进货是你买回来之后了，你得给别人留点啊，对吧？你就数量是有限的，对不对？
6: 您放心，老师，我呀，这可不是说是贪便宜来进货的啊。我跟您说，我买这20瓶是怎么回事啊？我呢给自己留10瓶，然后吧，我再给我儿子家，给他们家，就是说10瓶是两家人儿。
1: 哦，两家人这么一分开的话，那这数量就少了。明白，明白了。嗯，
6: 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啊，人家现在的年轻人们啊，不都是讲那个品牌吗？咱岁数大了，咱就讲品质。
1: 没错，年轻人讲品牌，他是他的事儿，咱们讲品质是保障自己健康的事儿。
6: 对呀，你看之前啊，我跟您说，就那个蜂王浆皂啊，我家儿媳妇儿。哎呦，人家常年累月就用这个，因为什么？他以前嘛，他是那个油性的皮肤，总是起那个疹子呀什么的。哎，我一看他用完这个以后哈、啊，你还别说，那身上是滑溜溜了哈、啊，什么事儿没有，也不起疹子了。但是我跟您说，他买的可贵了，都30块钱他买。后来这不是咱们这儿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时候，不也发放了吗？这才9块钱一块儿啊。
1: 速启的蜂王浆皂呢，大家伙都非常熟悉的，这也是老牌子了，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一直是深度合作。那厂家呢也借助咱们这个广播媒体这个平台啊，向广大的听众朋友做品牌推广、所以呢我们才能拿到这个实打实的实惠，那给到大家接近是全网最低的价格。就拿这次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硬来说，品牌线上旗舰店官方标价98块钱一瓶，你同样的产品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只需要18块8。不光是网上的店铺，就连线下品牌专卖店这都拿不到咱们现在这个特惠价格，这差价大家伙自己算算，明不明白？对不对？
6: 对对对，是。要不说做起这个大牌子，你看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去买去啊。
1: 哦，这孩子就认这个牌子是吧？
6: 是是是，你说你要是买了，人家到时候一看，哦，不是大牌子的，那多不好。完了，你说人家也不用，我这不是白买吗？
1: 有道理。现在这个年轻人嘛，也是一是讲究品牌，然后才是讲究健康。老年人知道健康的可贵了，然后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既能够洗这个餐具，又能够洗果蔬，还能够洗儿童玩具的这个这么好的果蔬餐具镜，啊，这是保持健康的。但是孩子要不用的话，买不起可惜了。没错，你这个顾虑是对的。
6: 对呀、啊，你看啊，他买了水果呀、蔬菜哈，直接洗完，哎都不行，还得用这个果蔬镜泡泡，要不就是说有那个农药啊、残留，人家就说。说家里那盘子呀碗呀洗完了还是不干净，特意买这个消毒棍儿，哎，天天得插电，天天什么那个杀菌消什么来，那人就是买个消毒棍儿，
1: 我这消杀那哈，有年轻人嘛，都愿意弄这个消毒棍儿，搞得跟这医院科室似的。反正现在生活品质是提高了，尤其是咱们入口的东西啊，我们这注意点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正确的。啊，毕竟呢、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问题也真得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注意。
6: 是啊，这你说谁能不知道啊？不过现在你说，哎，健康得多重要不说吧，这不是合计着错起牌的那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那个餐具镜，它能够深层的清洗，洗的又干净，完事儿吧，还有那个蜂胶啊，还有那个杀菌呀、什么抗毒啊，那完了，你说洗碗这不也行？也洗那个果蔬也行，又清洁又抗菌。我这不是想了想，我就也不用买那个消毒棍了。我这样的话，这不等于把这个消毒棍钱就给我省了。我就觉得买一瓶，那你看，这等于是好几个效果，我都觉得太合适了。
1: 而且大家还能够得到一个额外的好处，速启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啊，就像你们家这儿媳妇之前用过什么速启的蜂王浆皂啊，蜂胶 对于常年刷锅刷碗造成的这个手部干裂、粗糙、泛红，有着很不错的养护改善效果，相当于把护手的成分加到洗洁精里边了。咱平时做家务啊、洗碗筷啊，不仅不会损伤我们的手部肌肤，还能对手部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你说这是特别实在的。
6: 对，是。再有就是什么，我看中是什么呀，哎，它能直接用到食品上，又没有残留。你像我们家那小孙子啊，就那玩具什么的啊，天天没事儿总是在那玩儿，完了以后吧，还总是把那玩具他往嘴里头塞。那有了这个餐具镜，那我要是给他用上，这不也放心给他洗这些玩具吗？
1: 没错，这一点特别关键啊。咱们这款产品主打的就是健康、洁净、减少残留，而且18.8块这个特惠价格只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开放。那限时就两天，还有可能过了明天呢，哎，直接恢复98块钱的官方原价的。所以说这两天呢，大家是拿着出厂亲民的价格入手大品牌好产品的难得机会。那机会有限，你们得自己好好把握。
6: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我说给我家儿子给他们家也带一份，他们家你看也都挺忙的，也没有空听节目，我这不是听着了就赶紧去抢一点，两家也都能用，这不就省了一大笔钱了吗？你说
1: 对，这么想就对了。选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就是让大家用实在的低价拿到大品牌的优质好产品。那稍后呢，你把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啊留给咱们工作人员，做好信息登记、我们会尽快安排通过快递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直接的给你送到家。也祝愿您和你儿女一家平平安安的幸福安康。
6: 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细致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福利发放，因货品数量有限，又是新品的窗口期，那为了不扰乱市场定价，国品优选健康购18.8块一瓶的特惠售完即刻截止，还没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那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 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原价每瓶98元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8.8元就可以得到了。抢订专线大家请记好：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抓紧时间抢订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带来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油渍，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今天是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1: 嗯，没错。
2: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昨天晚上您猜我干什么了？
1: 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你昨天晚上怎么你还举办了个仪式吗？
2: 对，大工程。
1: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2: 我去超市啊，我做了个调研，其他大牌子我都看了看，含有这个 AEO-9 小苏打的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您猜多少钱？
1: 你调查了，你说多少钱吧。
2: 我调查了呀，那个得20来块钱，有个别呀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得50多一瓶。
1: 确实添加蜂胶的，但凡是添加蜂胶的它价格都不便宜。
2: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不能直接洗蔬菜水果之类的食物。
1: 洗盘子碗可以，洗水果不行的话，那就是证明它的级别不够啊。
2: 对的，如果单独啊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1: 这还是便宜的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咱们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配方当中含有了 AEO-9 还有小苏打，你这两样呢都是很好的清洁原料，是天然去油污的黄金搭档，同时呢还添加了厂家主打的独有的高浓度的蜂胶提取液。市面上啊很多优质的洗洁精啊具备的这种好原料啊，咱们这一瓶全都给你配齐了，而且还是足足的1000毫升的大容量啊。
2: 对，我们是大容量的。
1: 不少这个家庭呢洗餐具你要用一瓶啊，清洗果蔬的还要再单独的买一瓶，你这就得花2份的钱。但是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它支持直接接触食品清洗，它符合食品接触的相关标准，即便是有少量的残留我们接触了入口了，那也是安全的。
2: 嗯，
1: 不光是刷锅刷盘子碗刷这些餐具效果出众，瓜果梨桃各类的蔬菜也都可以用它来清洗，叫轻松去除果蔬表面的污垢残留， 洗碗、洗果蔬多种功能集于这一瓶，就这么这一大瓶给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只需要18.8元啊，才18.8元，大家算一算，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
2: 是的，要不怎么说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呢。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它的品质很高，而且呢还打破了价格。
1: 对，
2: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儿。
1: 会特意腾出来个橱柜儿？
2: 对啊，我就准备装速起牌这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了。
1: 哦，你这是备货了，这是？
2: 是啊，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吗？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啊，它很长，3年呢，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那你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洗洗盘子啊？
1: 你这个确实是必备的东西。
2: 对呀，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用得着？
1: 那确实是啊，洗水果也得用啊。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啊，你这敲的是叮咣乱响啊。
2: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嘛，该省省该花花。关键是啊，易老师，我们这次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这个名额之类的限制？就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像我想买个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名啊？
1: 我跟你说啊，这款餐具镜呢，它属于全新研发的高科技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品牌方把第一波的销售权就授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了。啊，做完了之后在全网是首发。什么叫首发呢？简单来讲哈，就是咱们这边是优先发售，等咱们这一批投放结束之后，线下的专卖店呢，网上的旗舰店呢才开始销售。咱们这边如果没有投放完，其他的渠道它是不能上架销售的。就这是品牌给到咱们的首批的专属授权，品牌也是想借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口碑，还有我们这个影响力，借助咱们这个平台叫借力发力，为这款新产品做第一轮的市场推广和宣传的。
2: 这个太会选了，关键是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这样的水平，那在海外国内就是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1: 没错，老百姓用着都放心。
2: 是的，我们开播很多年了，为大家带来的呀都是一些好产品。大家都知道，不仅说这个产品高端，价格呢还特别便宜，
1: 出厂价手递手啊。
2: 对，所以说大伙儿一想买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可靠又安全。
1: 所以呢，厂家也正是看中了咱们平台的这个品牌实力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全国的播出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光省会城市就多达50多个，那这还没算同步覆盖到3线2线的城市，它这个传播范围大，也是深受咱们收音机前广大听众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厂家呢心里边也算得明明白白的，自然呢就不会做这个亏本的选择了。之所以愿意把首批授权给到我们，就是看中了节目推广带来的效果。产品经过咱们节目这个宣传，效果比厂家自己投放各类广告还要出彩。所以说这次他拿出来的是18.8元这样史无前例的特惠价，真正做到了是双向共赢的。
2: 太对了，厂家呀需要我们平台强大的宣传影响力，这点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呀。
1: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挑选合作产品呢，我们始终是把品质和价格我们要放到第一位。品牌你要想借助咱们这个平台推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必须得拿出来十足的诚意，产品质量要有保障，同时呢也给到足够实在的价格，你这样才能不辜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平台老用户的信任，让大家真正的得到实惠啊。
2: 是的，双方啊都得有这个实力才行。
1: 所以18.8元已经是压到底价了，这也是本次宣传推广期的专属低价啊，就像刚刚提到的，等到咱们这一轮推广结束之后，线下专卖店、线上旗舰店它才能够正式的上架销售啊。
2: 对的。
1: 哎，但是那绝对不可能是18.8元这个价格了，这个价格呀，咱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叫骨折的价格了。
2: 嗯，
1: 你知道人家这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官方定价多少钱吗？
2: 多少钱呢？
1: 98块钱一瓶。
2: 哟，那要是按照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那我们这次相当于都快卖五瓶了。
1: 对呀，你将近五瓶啊。
2: 哦，
1: 你看看，用五分之一的价格，咱们就能够得到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所以说这是好的一面。那刚才你也问我了啊，有没有限购啊，那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我囤点行不行呢？
2: 对呀，
1: 我再跟你说啊，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一天的时间，因为人家厂家他也得考虑成本，知道咱们这个影响力那真是太大了，所以说他们得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
2: 那这个羊毛不能让你使劲薅啊。
1: 对，你使劲薅那就薅秃了。那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啊你不薅还多少有点可惜呀。啊，为了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说别错过了薅羊毛这个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把一天的时间我争取到了两天。
2: 那太牛了。
1: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就可的这两天来，过期不候，这两天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2: 明白。
1: 按照18.8块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羊毛。但是话说回来啊，过了今天明天这两天之后，咱这活动也就结束了。
2: 明白。
1: 啊，你就算是到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批发都不可能是这个价。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两天的机会。
2: 真的是啊，我已经把这个橱柜都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呢，都是买。那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一款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值得信赖的好产品。
1: 没错。
2: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拨打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18.8就能够买到1000毫升大容量大品牌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这样的机会呢就只有两天的时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刚才小雨也说了哈，就是提醒大家伙这个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最好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得用吗？
2: 对呀，
1: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也就日常消耗品。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2: 嗯，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同样的价格咱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值得信赖的好产品呢？
2: 对呀，何乐而不为呢？
1: 所以说呢，这款洗洁精洗涤剂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有着息息相关作用的，过日子谁都得用。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食品级的这个级别，换句话说哪怕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啊。我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了锅，有些年轻人现在是不做饭了，那是就像你讲的订个外卖了，你是不是平时你洗个水果你也得吃吧？
2: 对呀。
1: 那你洗水果的话，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就可以用上了。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你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边是有很大伤害的。
2: 是的。
1: 而且很多市面上的一些洗洁精洗涤剂洗个半天洗不出沫儿啊，有的沫儿是多还伤手，还有的多少人洗完了之后啊，这手上的皮肤又红又痒又肿的啊，皮肤干裂掉皮的，这不有的是吗？
2: 对，你看我家有个亲戚啊，他在饭店后厨那儿洗过碗，后来不干了，就是因为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用着呀，手总是红肿刺痛起疙瘩还起皮炎，就这个皮炎你要想治好那就得花好几千。
1: 你看看是不是，
2: 而且他还反反复复的，好不利索，
1: 就是不好治啊，这不都是自找的麻烦吗？啊，你说那是病吗？它是病。这病怎么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这个洗洁精不合规。所以说我们把这生活当中的日化品给改了，改成功能性的了，这个麻烦是不是就没有了？
2: 嗯。
1: 啊，而且你知道你们家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就一定是他那个饭店啊，他为了节约成本，他买那种大桶装的，就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啊，这样一算下来他不省成本就节省了吗？
2: 对的。
1: 便宜了。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不少的这个小厂家生产的洗洁精大量的使用了刺激性的化工原料， 这类的原料不光刺激伤害我们手部的皮肤啊，说句实在话，长期接触就连钢铁都能给你腐蚀生锈了，更何况咱们那娇嫩的皮肤啊，常年累月使用，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类不适的问题。但是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就不会出现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又底气就摆在这配料表上了，配方干净通透，它依靠这小苏打还有 AEO-9 就这类优质的清洁原料来分解油污，做到无磷无苯，不添加人工色素，也没有多余的香精，减少多余化工辅料带来的负担，对皮肤是更加的温和呀。
2: 是的，咱们要用啊就用好的东西，对咱们身体无害的东西。
1: 而且大家伙不要忘了它的核心特色，还添加了蜂胶提取液。蜂胶本身呢是大自然馈赠的珍贵物质啊，它能够温和呵护咱们手部的肌肤，帮助改善手部干裂脱皮的这种情况。现在不少大品牌的护肤品也把这蜂胶加到了产品当中啊，哎，就是看重它滋养护肤的这个作用啊。
2: 这个蜂胶的价格是很高的。
1: 蜂胶的价格有史以来它就不是便宜的东西。
2: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1: 放到日化产品里头呢更是难以想象的。
2: 嗯，它是很少见的。
1: 另外我告诉你啊，市面上咱们看这个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我说过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啊？
2: 嗯，
1: 你这就导致了本身它的菌群就超标，然后你用它，你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也留在咱们家这锅碗瓢盆上了。
2: 对，
1: 那你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了。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呀？
2: 对呀，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就拉肚子。他那个鱼啊是新鲜的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排查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没有洗干净，就造成了顾客拉肚子的现象。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前呢这个监管部门啊对餐饮行业的检查呢重点大多是放在了食材上面的，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呢，食材过期变质的这种问题呢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大家知道吗，现在监管部门把这个抽验的重心就放到了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上面啊，会开展大范围的抽样检测工作。
2: 还有这种检测呢？
1: 必须得有这样的检测。曾经有关部门针对于全国28个省份做过专项的抽查，这个餐具洗涤剂的合格率是 93.6%。 哎，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又觉得 93.6% 这不是挺高的吗？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是直接接触入口餐具的产品，你这个合格率其实并不乐观。换算下来，市面上每100瓶洗洁精里边就有4-5瓶是不合格的产品。这些不合格的产品不光存在着菌群超标的问题，清洁和去污能力也达不到标准，更让人担心的是部分产品还存在着甲醛超标的情况，就潜藏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吗？有毒物质吗？那不是，那洗洁精里边怎么还有它呢？
1: 你吧，就很多人就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就不知道甲醛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甲醛它是有毒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洗洁精洗涤剂当中很多企业它也往里边加入甲醛，就严格意义上来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不能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呀，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卫生条件又脏乱差，细菌呢又超标，都没有办法达标，然后就做出来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有的时候没出厂它就变质了，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它咋卖呀？凝结成块的。所以说这些小厂家呀，为了防止洗洁精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他就会昧着良心往里头加很多的具有剧毒的甲醛来当防腐剂来用。
2: 关键是太缺德了。
1: 这就是缺德的事儿。
2: 洗洁精它没变质，人心变质了。
1: 你这种现实咱躲避不了。
2: 我之前啊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伤点皮肤，可能手红肿干裂，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这个甲醛呢，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的接触使用它对身体是有危害性的。
1: 没错呀，而且甲醛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呀，它会有味道。有很多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味道啊，他在洗洁精洗涤剂里头你知道加什么吗？
2: 什么呀？
1: 加大量的工业香精，就用这种香味来掩盖甲醛的味道。
2: 对，有的洗洁精啊都可香了
1: 啊，闻得特别香。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你这瓶盖一打开有一股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的话，你就得多注意了。它为啥这么香啊？它有必要这么香吗？它要这么香就一定证明什么？它要把甲醛的味道给盖住啊。我记得有一回啊，我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这一大批患者症状都是一样的，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痛。因为来的人太多了，都是这一批人，我这一查怎么回事啊，甲醛集体中毒了。
2: 集体中毒？
1: 当时因为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啊，因为你这是人数多的话就属于流行病学了啊，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上报给相关部门的，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发现了，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小工厂里头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往这个洗洁精里边添加甲醛，结果煎长日久了就造成了这种集体慢性中毒的情况了。
2: 哎呦，那这些工人挺可怜的。
1: 说不是可怜吗？
2: 那我感觉啊，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百姓更可怜，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相当于是把甲醛吃肚子里了。
2: 对，太坑人了。
1: 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啊？你比如说咱们讲到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加了蜂胶的餐具镜，它是不是大品牌啊？
2: 当然了。
1: 哎，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它里边没有过多的化学添加元素。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还有 AEO-9， 利用这两个天然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工业香精，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的餐具上，对我们的皮肤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啊。
2: 所以说呀，还是得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1: 没错，正规的大厂家值得信赖啊。
2: 但是他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凡是正规的企业呀，他必须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防变质的处理。
2: 国家标准？
1: 对，而且你别忘了啊，这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王牌成分它是蜂胶。
2: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镜的企业啊，真的是下了血本了，有良心。
1: 要不怎么说嘛，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价格定的是98块钱一瓶嘛。为啥呀？因为它成本它也高啊。
2: 对。
1: 啊，用的是纯天然的成分，里边最主要的是加了高浓度的蜂胶啊。你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得了吗？
2: 对。
1: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那是个例外了。啊，因为人家想做新产品的推广，这两天今天明天18块8的价格，过了这两天就恢复原价了。这明天结束了，咱们大家伙注意啊，过了明天你要再想要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话，那就是98块钱一瓶呢。
2: 对的。
1: 那为什么说把蜂胶加到这个洗洁精里边，它的产品品质就大不一样了呢？因为蜂胶是自然界当中公认的安全性很高的天然抗氧化物质，同时也是很不错的天然保鲜物，它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任何伤害。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古时候吧，既没有冰箱也没有电力，那大家知道过去那个富贵人家是怎么延缓食物变质腐败的吗？
2: 怎么延缓的？
1: 就加这个蜂胶。古埃及的木乃伊知道吧？
2: 知道啊。
1: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防腐吗？
2: 是蜂胶吗？
1: 哎，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边还有高浓度的蜂胶物质，它做了防腐。所以说这个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而咱们这款 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有效期既能保证三年，而且效果依然很好。但是它唯一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2: 啥呀？
1: 就是贵呀。
2: 那无论是去油渍还是说防腐，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化学的残留。
1: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放得起不？
2: 对，
1: 哎，它是靠低价格吸引来那些购买的，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而蜂胶除了抗氧化具备防腐作用之外，自古以来对肌肤有着很好的养护价值。蜂胶是大自然当中难得的天然抑菌物质。古时候行军打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万金散的这个名？
2: 没听过。
1: 很多朋友可能不大熟悉啊，就是过去打仗条件艰苦，士兵的随身行囊里边啊都会备上万金散，这个是古代很经典的外伤调理用品。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这个抗生素，士兵一旦出现伤口了，担心出现感染呢，就会用上这个万金散。而万金散最核心的原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2: 蜂胶。
1: 哎，这一下就猜到了哈，蜂胶粉末。把这个蜂胶粉末敷在伤口处，能够起到很好的抑菌防护的作用。大家不妨想一想哈，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添加了高浓度蜂胶提取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手部干裂、长倒刺、泛红、敏感这类常见的手部肌肤困扰。长期使用蜂胶的养护成分，可以在手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就算天天刷锅洗碗做家务，双手也能保持细腻滋润。
2: 是的，尤其是对气味敏感、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大可放宽心。这款餐具镜原料温和，没有刺鼻的香精成分，长期使用也不会刺激呼吸道，能够减少呛咳这类不适。
1: 没错，
2: 肠胃比较敏感、肠胃偏弱的人群用着呀也更安心。依托蜂胶本身的抑菌防护作用，不管是餐具上附着的污物，还是瓜果蔬菜表面附着物，都可以清洗干净。
1: 对了，
2: 一次清洗呢，就兼顾清洁、抑菌、肌肤养护，帮咱们筑牢家庭饮食的健康防线，尽可能避免病从口入的风险。
1: 可以这么说啊，你总结的是非常到位的。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不光是给我们这个锅碗瓢盆洗干净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啊。你像有些家庭呢，还特意买这个消毒棍，有吧？
2: 有。
1: 哎，用这个紫外线呐、照射来杀菌。
2: 嗯，
1: 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就没有必要了，你就把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用好啊，你消毒棍的钱你都省了。那已经买了消毒棍的，你就只能省电费了。那你不用开着就行了啊，洗碗的同时它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这个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2: 对。
1: 同时咱们手上有小裂口的、有红肿的、有小疙瘩的，我告诉你，在这个蜂胶的作用下会修复我们皮肤的保护层。
2: 嗯，是的。那大家伙这回会算账了吧？大家可以算一算，同样呢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那用对大牌，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毒，也可以用啊？
1: 当然没问题了。
2: 那大家算算账，这个多合适啊。
1: 所以说呢，这个小算盘咱们自己扒了一遍，你就心知肚明了。
2: 是的，再说了，18.8块这个价格拿走1000毫升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镜，那这不是跟白给一样吗？关键是啊，在别的平台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1: 没有这个价格，
2: 我们是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呢只有2天的时间，今天和明天，那之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就会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啊，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1: 对，很多朋友啊可能不清楚啊，这个洗洁精呢分 A 类和 B 类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它这个执行标准是 A 类洗涤剂。
2: 什么是 A 类啊？
1: 简单来说， A 类产品既可以清洗碗筷餐具，也能够直接用来清洗瓜果梨桃各类的果蔬啊，可以去除果蔬表面的部分的农药残留和果蜡。而 B 类的洗涤剂就只允许清洗餐具，是不能够用来清洗蔬菜水果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啊！咱们这一瓶就可以顶两瓶用，你花一份的钱搞定洗碗和洗蔬菜水果两件事，这就经济又划算呢。
2: 还有这个说法呢，易老师，您不说呀，我还真的不知道。以前都是买回来也不看就直接用了。
1: 你看这么多年，大家对这个果蔬农药残留的问题都是深有体会的，也是格外重视。啊，蔬菜水果买回家了啊，就可以直接拿它用来清洗了。你放到以前，不少家庭还专门买一瓶这个果蔬清洗剂来浸泡蔬菜，啊，这不就是小题大做了吗？对不对？哎，现在不少家长啊，又发现了有些孩子发育的偏早，各类重大问题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这和日常饮食当中的残留摄入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正所谓病从口入。但是不少老年朋友观念一时转变不过来，就算家里边给你备上了专门的果蔬镜，也是嫌操作麻烦的，又觉得费水费钱，就总觉得多此一举，不愿去使用。
2: 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啊，省水那可真是大事儿。
1: 可不是嘛！
2: 就我朋友前两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吗？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因为老人感冒了，生病了不动弹。我朋友合计说帮妈妈洗洗碗，那自己都洗了，这不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1: 对呀，
2: 开局很美好，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那一刻，阿姨听到这个哗哗的流水声，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
1: 病就好了。
2: 对，说我朋友败家浪费水，这母女俩呢就起争执了。平时啊，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的特别小，这个水流啊小不溜着就往下冲水。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呢就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那大水哗哗的。
1: 这年轻人都这么干，
2: 那老人当然就很心疼了。
1: 你就舍不得，就浪费了是吧？
2: 对呀、啊。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果蔬酱，老人也说没有必要浪费水，过期就扔了。
1: 哎呦，你看看，就不少老年人家里边，就算给你专门配备了果蔬酱，大波也是闲着放着啊。就算部分的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长辈愿意用，洗完水果、洗完果蔬之后吧，还得反复冲洗，他就觉得这很麻烦，经常就忘了使用了。要么就把这果蔬镜呢和洗碗的这个洗洁精给弄混了，哎，搞反了用途了。清洗果蔬还要多洗一遍，这整套流程下来确实的比较麻烦。
2: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1: 但是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它就把这个麻烦就全部给大伙解决掉了。一瓶可以兼顾两样，洗餐具没有问题，清洗瓜果蔬菜同样合适啊，它属于是A 类食品接触级洗涤剂，家里边有老人的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嫌麻烦不用了，或者是跟洗涤剂弄混淆了。而且这产品特别省，水盆里边滴上了几滴，厨房里边的餐具啊、瓜果蔬菜啊，一次性的都给你处理妥当了，
2: 这样就方便了很多。
1: 之前也跟大家伙提到过啊，它是自带弱软水配方，这个软水技术也是一项能够帮助我们节约用水的实用科技了。普通的洗洁精呢，往往要反复的冲洗好几遍才能够把餐具上面这个泡泡给冲干净了，而这款带软水结构的餐具镜啊，它的渗透力很强，同等用量下渗透效果远超普通用水，可以深入餐具果蔬的缝隙当中完成清洁，用量更省，也不会产生过多顽固的泡沫，就冲洗起来也省事，就不用反复过水了。尤其是东北西北地区水质大多属于硬水，平时烧水水壶很容易接触水垢，那你用普通的洗洁精啊，在这个硬水环境下，这个清洁效果会大打折扣的。而这款餐具镜呢，它的适配硬水环境是软水配方，冲洗负担小的，冲洗次数变少了，就真正做到了省水又省钱了。
2: 对这个呀，我特别有体会。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洗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1: 没错，
2: 那盘子里放热水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
1: 啊，您的指纹都在上面呢，
2: 那不都白洗了吗？都不如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因为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呀。
1: 那错不了啊。
2: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
1: 你检查不出来。而这个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擦具镜啊，对那些重油人家是高科技，它里边添加了独家的蜂胶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油脂蛋白量。那牛油火锅知道吧，那油是属于重油了。我告诉你啊，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三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吧，就对于咱们日常厨房里边的什么油渍啊，它给你清洗起来不就更清风了吗？
2: 对，
1: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边的那个凝固的这个粘锅底的这个陈年的老油渍，还是这水果蔬在上面这果蜡啊，这水果不都剥离成果蜡吗，速洗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一瓶横扫厨房油污全都给你解决了。
2: 哦，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它里边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啊？

0: 明确写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产品的标准。所以说人家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洗涤剂的标准，还符合食品安全的使用标准。
1: 啥意思呢？
0: 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把它添加到食品当中的。
1: 明白。
0: 啊，你吃到嘴里头，它不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它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了，说明人家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是安全健康的。
1: 那肯定是没有残留的。
0: 所以说我跟大伙讲啊，就产品标签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如果没有这个作用，他不敢乱写，乱写的就是违法的。
1: 嗯，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种啊一定是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的也不多，一瓶顶两瓶，大牌亲民的价格18.8块就能够买到1000毫升大容量的产品，花同样的钱，你就能够挑选到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性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18.8块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2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1: 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果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这不也是听节目里头说这个速起出了洗洁精吗？可是我上网查也没查着啊。
0: 你找不到是很正常的。我不跟大家说了吗？速起这款餐具镜啊，是刚刚推出的新品，全网首发权呢，它掌握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手里边。也就是说呢，你要等咱们这一批优先发放结束之后，网上各个渠道才会陆续的上架开始销售。但就算以后啊，线上这个店铺能够买到，价格也绝对达不到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的这个水平了。啊，就我们拿到的品牌的首发的合作权给到

0: 听众的是实打实的出厂的供货价，啊，这个品牌旗舰店官方的指导价是多少钱？98块钱一瓶，但是在咱们平台现在你只需要18.8块，咱们大家伙算一算，你中间得差多少钱呢？
1: 那确实的，也太便宜了。平时你上超市买一个洗洁精，那买过果蔬净啊啥的的，这个加起来买呀，单个大品牌那每一瓶都得要20多呢。
0: 对呀，你说你买个洗洁精20多，你再买个果蔬净，我估计20多也下不来，怎么也得个40-50块钱。你这两项合起来也得80-90，但是咱们今天你要是能够用到咱们速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的话，你只需要18.8块，啊，这一瓶相当于你用了3瓶的其他的单品的这种洗涤产品呢，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真是呀，你说这还是三合一的，这一瓶呢就顶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的，还能给孩子洗玩具啥的，还有厨房重油啥的都能除掉。
0: 对，所以说这是非常省的。
1: 确实是真省钱呢。那我就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过去。
0: 我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留几瓶，这个没问题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算价格再实惠，要是去污效果跟不上，品质不过关，那买回来也是白白的浪费。这款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呢，是全新研发的产品，配方当中搭配了小苏打和 AEO-9， 都是经过工艺提炼的优质的清洁原料，而且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的。然后实际使用体验，咱们一用就能够感受得到，这清洗餐具洗得干净，冲洗的时候呢还格外的省水，它的使用效率很高。少量就可以抵得上普通洗洁精更多的用量，既省产品又省水，正好贴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讲究节俭，同时呢又追求实实在在使用效果的需求，品质和性价比啊，那都是兼顾得到的。
1: 确实是，真是要像你所说那样啊。
0: 上了年纪了，咱们应该注重自己的健康，同样呢咱们老一辈的这种节俭的这种传统也不能丢，那这款餐具净就是既省钱又健康的好产品了。
1: 确实，我这人吧对香味特别过敏，家里吧你看那莲花我都不敢养呢，一闻到香味呀我就喘不上气，还一个劲的咳嗽。平时洗碗呀我都只用小苏打对醋，根本不敢用那普通的洗洁精，这味道太冲了呀。之前吧你说我们村里邻居家办喜事儿，我过去给人家帮忙洗碗，哎呀就在那洗了大半天呢，结果呢就被那洗洁精那股香味给刺鼻的呀，哎呀连着咳嗽了一个礼拜，又是抗过敏的又是各种调理，把我折腾的真是够呛啊。打那以后，哎呀我是再也不敢碰那些普通带香味的洗洁精了。
0: 我想想农村办喜事儿啊，那锅碗瓢盆一大堆，用量特别大，买的呢往往就是那种没有保障的洗洁精，它刺激性自然就特别强啊，这里边各种化工成分比较复杂，不光容易刺激呼吸道，很多人用完了还会出现手被烧的难受啊，掉皮啊，裂口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啊，这是生活当中是真实出现的，你也不是个例啊。那所以说呢，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选用的它是温和优质的清洁原料，你像小苏打 AEO-9， 你上手很柔和的不伤手，它闻着也不是人工勾兑出来那种呛人的浓香，只是淡淡的自然的轻盈气味，它不会熏鼻子也不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而且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就是添加了蜂胶提取液，能够把餐具瓜果蔬菜表面的部分的有害附着物给清理干净了，减少诱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诱因。这款餐具净做到了无磷无苯，不添加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还容易生物降解，对环境友好，对人的呼吸道也是更加友好。它不光达到了食品接触洗涤剂的相关标准，安全等级很高， 就简单跟大伙解释一下，达到这个级别就可以直接跟食物接触，就算有少量的不小心吃到嘴里边去了，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呐。
1: 哟，真是太厉害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要不然呢，我这光用小苏打洗，那些重油啊，其实也是洗不干净。
0: 对，重油还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的，多麻烦呢。
1: 对，真是的，我这把记性还不太好。那个碗呀泡到水池里头，经常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经常到第二天要做饭的时候，这才想起头天的碗筷呀还堆在那没洗呢。
0: 你看看，碗筷长时间呢泡在水池里边，很容易滋生细菌。你这个生活习惯，咱们确实要多留意改一改啊。你可以多囤上几瓶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用上之后啊，相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是。价格你说这么实惠还好用，那这一下我也不用担心闻着味道哎呀咳嗽难受了，我肯定要试试看呢。
0: 你这样等一会儿呢，把你的联系方式还有地址啊留给咱工作人员，让他们做好登记，然后咱们会把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边，好不好？
1: 哎，好，行，那就太感谢您了易老师啊。哎，
0: 对，好，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及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果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2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6: 易老师你好，易老师。
0: 哎，你好。
6: 易老师，我呢，我想订购20瓶的餐具镜。
0: 订购20瓶？
6: 对，20瓶。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瓶装的，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的，那等于2斤呢。你千万不能说光看着便宜，然后啊，咱们这是买镜进货是，你买回来之后了，你得给别人留点啊，对吧？你就数量是有限的，对不对？
6: 您放心，老师，我呀，这可不是说是贪便宜来进货的啊。我跟您说，我买这20瓶是怎么回事啊？我呢给自己留10瓶，然后吧，我再给我儿子家，给他们家就是说10瓶，是2家人。
0: 哦，两家人这么一分开的话，那这
6: 对，
0: 数量就少了。明白，明白了。嗯。
6: 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啊，人家现在的年轻人们啊，不都是讲那个品牌吗？咱岁数大了，咱就讲品质。
0: 没错，年轻人讲品牌，他是他的事儿；咱们讲品质，是保障自己健康的事儿。
6: 对呀，你看之前啊，我跟您说，就那个蜂王浆皂，我家儿媳妇儿，哎呦，人家长年累月就用这个，因为什么？她以前嘛，她是那个油性的皮肤，总是起那个疹子呀什么的。哎，我一看她用完这个以后啊，你还别说，那身上是滑溜溜的哈，什么事儿也没有，也不起疹子了。但是我跟您说，他买的可贵了，都30块钱他买。后来这不是咱们这儿那个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时候，不也发放了吗？这才9块钱一块儿啊。
0: 速起的蜂王浆皂呢，大家伙都非常熟悉了，这也是老牌子了，和咱们果品优
6: 是
0: 选
6: 啊。
0: 健康购呢一直是深度合作。那厂家呢也借助咱们这个广播媒体这个平台啊，向广大的听众朋友做品牌推广，所以呢我们才能拿到这个实打实的实惠，给到大家接近是全网最低的价格。就拿这次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硬来说。品牌线上旗舰店官方标价98块钱一瓶，你同样的产品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只需要18块8。不光是网上的店铺，就连线下品牌专卖店，这都拿不到咱们现在这个特惠价格。这差价，大家伙自己算算，明不明白？对不对？
6: 对对对，是，要不说做起这个大牌子，你看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去买去啊。
0: 哦，这孩子就认这个牌子是吧？
6: 是是是，你说你要是买了，人家到时候一看，哦，不是大牌子的，那多不好。完了，你说人家也不用，我这不是白买吗？
0: 有道理。现在这个年轻人嘛，也是一是讲究品牌，然后才是讲究健康。老年人知道健康的可贵了，然后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既能够洗这个餐具，又能够洗果蔬，还能够洗儿童玩具的这个这么好的果蔬餐具镜，这是保持健康的。但是孩子要不用的话，买回去可惜了。没错，你这个顾虑是对的。
6: 对呀，你看啊，他买了水果呀、蔬菜哈，直接洗完，哎都不行，还得用这个果蔬菌泡泡，要不就是说有那个农药啊、残留，人家就说。说家里那盘子呀、碗儿呀洗完了还是不干净，特意买这个消毒棍儿，哎，天天得插电，天天什么那个杀菌消什么来？那人就是买那消毒棍儿。
0: 我这消杀，那哈，有年轻人嘛，都
6: 哦，
0: 愿意弄这个消毒棍，搞得跟这医院科室似的。反正现在生活品质是提高了，尤其是咱们入口的东西啊，我们这注意点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正确的啊。毕竟呢，
6: 嗯。
0: 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问题也真得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注意。
6: 是啊，那这，你说谁能不知道啊？不过现在你说，哎，健康得多重要不说吧，这不是合计着错起牌的那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那个餐具镜，它能够深层的清洗，洗得又干净，完事儿吧，还有那个蜂胶啊，还有那个杀菌呀、啊，什么抗毒啊，那完了，你说洗碗这不也行？也洗那个果蔬也行，又清洁又抗菌。我这不是想了想，我就也不用买那个消毒棍儿了。我这样的话，这不等于把这个消毒棍儿钱就给我省了。我就觉得买一瓶，那你看，这等于是好几个效果，我都觉得太合适了。
0: 而且大家还能够得到一个额外的好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就像你们家里儿媳妇之前用过什么速起的蜂王浆皂，蜂胶对于常年刷锅刷碗造成的这个手部干裂、粗糙、泛红，有着很不错的养护改善效果，相当于把护手
6: 是
0: 的成分加到洗洁精里边了。咱平时做家务啊，洗碗筷啊。不仅不会损伤我们的手部肌肤，还能对手部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你说这是特别实在的。
6: 对，是。再有就是什么，我看中是什么呀？哎，它能直接用到食品上，又没有残留。你像我们家那小孙子啊，就那玩具什么的啊，天天没事儿总是在那玩儿，完了以后吧，还总是把那玩具他往嘴里头塞。 那有了这个餐具镜，那我要是给他用上，这不也放心给他洗这些玩具吗？
0: 没错，这一点特别关键啊！咱们这款产品主打的就是健康、洁净、减少残留，而且18.8块这个特惠价格只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开放。那限时就2天、
6: 嗯、
0: 还有可能过了明天呢，哎，直接恢复98块钱的官方原价的。所以说这2天呢，大家是拿着出厂亲民的价格入手大品牌好产品的难得机会。那机会有限、
6: 嗯、
0: 你们得自己好好把握。
6: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我说给我家儿子给他们家也带一份，他们家你看也都挺忙的，也没有空听节目，我这不是听着了就赶紧去抢一点，两家也都能用，这不就省了一大笔钱了吗？你说
0: 对，这么想就对了。选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就是让大家用实在的低价拿到大品牌的优质好产品。那稍后呢，你把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啊留给咱们工作人员，做好信息登记、
6: 哦、
0: 我们会尽快安排通过快递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直接的给你送到家。也祝愿您和你儿女一家平平安安的幸福安康。
6: 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细致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福利发放，因货品数量有限，又是新品的窗口期，那为了不扰乱市场定价，国品优选健康购18.8块一瓶的特惠售完即刻截止，还没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2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那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7: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0: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11: 书接上回，甲马清风碧海被困住了，可是这小子穷凶极恶，看着屋子外边的这锦衣卫 还有差官马清风、宋玉等人，他是一声冷笑：哼，我看谁敢进来伤我，谁敢进来我就把玉玺砸了。下这一句话还真把众人给镇住了。清风等人想啊，我们奉旨前来主要的就是要找回国宝玉玺，那么第二位的才是要捉住这碧海，他要真把玉玺给砸了的话，那国宝没了那还了得了，你捉住他你把他杀了有什么用啊。指挥使曹通是赶紧发话：先不要往屋内闯，先围着。是既不敢往里去，还不能撤了这包围圈，两边啊就相持住了。这个时候郑家的主人郑老泉已经知道他女儿被镖伤致死，二目落泪：谁伤了我的女儿？等他看清了，是碧海的镖把他女儿打死了，他蹲在地上就哭上了：碧海呀、啊，我郑家对你不薄呀，你为何打死我的女儿？郑老泉的三个儿子郑宝和、郑宝瑞、郑宝涛也打前边跑到后边绣房处，一看妹妹的尸体，他们都哭上了：妹妹啊，你不能死啊，我们一定给你报仇啊，我们要杀碧海。碧海在那个屋子里边呢，里边也没灯光，心说他不是我要故意打死这郑小妹，我是用镖打马清风，他马清风躲了才误伤郑小妹，你们现在却骂我，看来平时就对我没有什么真情实意，那这郑小妹死他也该死。碧海这小子他水性杨花，所以说呀他这门亲事他也没放心上，现在郑小妹死了他不当回事，只是考虑到自己如何脱身，现在他是愁眉紧皱，一时间我有办法。此时已经到了半夜，打这个云雾山庄外边来了一伙人，总共有那么十来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年道士。这个中年道士啊，哪个地方长得呀都不错，就是没鼻子，鼻子这地方贴了一块膏药，这不贴呀还差点，一贴更显眼。这个道士是谁呢？就是古林苍松岭的谋士亘古道长周化一。在其中还有一个五十六七岁的人，这个人走起路来脚下轻快而又沉稳，往脸上看他的脸色阴森森的，发青发绿还有点发灰，三角眼往下耷拉着，挺厚的那么个眼皮，高挽发转，穿着一身灰衣，肋下佩戴着一口丧门宝剑。这个主乃是古林苍松岭的陆军大帅，号称叫冷血杀手，姓阮，叫阮浩野。阮浩野他在古林苍松岭跟他大师哥，也就是兵马大元帅谭台庆说，前一阵这周化一道长领着一些人到北京去行刺嘉靖皇帝，但是我不放心，我还是领几个人再去接应一下吧。谭台庆和军师合计一下，这就派阮浩野出来了。随同阮浩野出来的呢，还有那追云剑客落雨落凤坡和其他几个随从，哪一个都有侠剑客的身手。来到京城，到了他们过去的落脚点前门外天都客栈，就找到周华一了。相见之下阮浩也就一愣：哎，周县长，你这鼻子怎么没了？周华一当时是又羞又愧又难过：
12: 阮剑客，我这鼻子是让宋玉给削去呢， 宋玉，宋玉什么人？据查，宋玉他爹是黑虎门掌门人宋昆山。他就把怎么要行刺皇上，让宋玉碰到了，把皇上给救了的事儿，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没有他娘的宋玉，那我们就得手了。都是宋玉坏了我的大日，他不但削了我的鼻子，你看，他们俩那眼睛也瞎了。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虾米叶德方，这哥两个和宋玉动手，宋玉打出枣核镖，伤了叶德成的左眼，伤了叶德方的右眼，这哥俩正好一人瞎一只眼，现在都在电房里边僵养着呢。阮浩也一听是心中恼火，看来得把这宋玉杀掉啊，这个真是我们眼中之刺，肉中之钉。周化一就又介绍那个碧海怎么闹皇宫，杀皇上未遂，可是抢来了玉玺，皇上那面还认为是马清风所为，因为碧海和清风长得很像嘛，就把马清风压起来了。阮浩也闻言心头又喜，周县长，那个碧海在哪儿？玉玺在哪儿？
13: 那碧海昨天还在我店房来的，来看看我。他说他要回他岳父那儿去，就是云雾山庄郑家。
12: 好吧，咱们立刻起身，勾奔云雾山庄。阮浩野这个人身为陆军大帅，他想的比较远，想的也比较多。这个玉玺乃是传国之宝，正所谓得玉玺者乃真龙天子。我家主公富明王朱金盼现在是占据着塞外的古林苍松岭，可是呢，在国人的眼中来看，他不是正宗，那没人承认他为皇帝，那都得说是这嘉靖皇上一国之君。但玉玺我们拿到手中了，那江山就得了一半儿啊，那不应该让碧海放在身上。那虽说没有杀得了皇帝，但是这一功可不小了，赶紧把玉玺送到古林苍松岭，交到王爷手中。阮浩也怕半道出岔，刻不容缓。老道周化一、追云剑落雨落风波、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虾米叶德方和这些人等十来位，是离开天都客栈取路出北京，够奔霸州，是夜间来至的云雾山庄。来之且近，阮浩野他们就发现前边人影绰绰，这半夜三更的了，怎么这有人站在那个地方啊？好像是站岗瞭哨的。这是刑部衙的差官们散开了站岗，封锁道路。阮浩野他们一接近就看到了，但这些差役还没看到阮浩野他们呢。可一看到这些人，阮浩野的心就往下一沉，碧海出事了。快！他身后的那位追云剑落雨落凤坡小声说了一句：“阮剑客，你看我的。”这个落雨落凤坡过去是个江洋大盗，专门在塞外一带活动，单打一，碰了哪个大户他就去劫。说看着哪个人武功高，他也要较量较量，比试比试。但是他从心里边呢，很佩服黄山二剑客，就是阮浩野啊，还有他那个师哥。阮浩野也拉拢他到古林苍松岭入伙，就禀明了王爷。王爷重金相聘，这落雨前不久啊，到的古林去拜见了王爷，就加入到了古林苍松岭。这一次阮浩野来，就带着他。落雨落凤坡本身有剑客之名，号称追云剑，惯使一对日月五星轮，这轮子现在就在身后背着他，能雕能裸，是能拍能砸，个儿大，赤红的链子扎里扎沙，爆炸刚然。现在一看前面有人，他 他挺身过来了。这一接近，有差官发现了，谁？刚这么一问，落雨落凤坡，左掌一摆，大翻一个，右脚一踢，咔噗，把差官踹出去两丈。那这些差官能禁住他这两招吗？啊，嚓嚓嚓嚓，这咚咚咚咚咚，直奔正家。阮浩也过去，他就来过郑老全家，所以说对这个路途啊，就是宅院的位置都比较熟悉的。等他们接近这宅子了，就听这宅院里边哇乱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呢，而且还夹杂着哭声。那是郑家人知道郑小妹死了，在哭。快！又是落雨落凤坡，第一个窜进宅院。紧跟着，阮浩野、周华一、叶德成、叶德芳他们这些人随之而入。往里这么一看，就见后院里三层外三层，有许多人围着这三间房舍。阮浩野两眼寒光四射，料定了自己的徒侄小子都碧海被人给包围在那个屋子里边了。他断喝一声：“碧海，师叔阮浩也在此。”那碧海现在走投无路，正着急呢，就一听这话，当时差点没乐的呀，跑出来。可是他出不来，外边围着呢，他在里边就喊上了：“师叔，这些人是锦衣卫，还有刑部的人，还有那圣手镇九州马清风，还有那个宋玉，你要小心。”哦，阮浩野他们掌握的情况，那马清风还在监狱里边压着呢，怎么在这儿出现了？那碧海所说是不会错的。周化一一听宋玉也在这儿，心里就一蹦，他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阮江哥，小心！宋玉这小子手段阴损，又打枣胡镖，又会使迷魂药，那小刀还飞毛带快。你看我这鼻子没有，可得注意啊！阮浩也瞧了他一瞧，就有点不耐烦了，心想：周化一呀，你也是大意。再者说，我是什么身份的人？我是黄山名剑。要说寿是马清风这些人，我动手我都有失身份。阮浩也啪啪手往身后那么一背，他就瞧了瞧落雨。落雨落凤坡，这是刚刚上古林苍松岭，要逞逞威风的时候。他手抓钢髯，冷冷一笑：“我说诸位，你们把道闪开，让碧海出来。这是其一，其二。今天我不想杀别人，我想杀两个人，一个是自吹自擂，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的马清风；另一个就是那宋玉宋光明。”周华一在后边一听，对，你就杀他，就杀他，给我出气。马清风、宋玉，你们给我滚过来！马清风这就要过来，可是宋玉在后边一拽他衣襟：“大哥，对方底细咱没摸着呢，先别贸然过去。再者说，那面报号了，有个姓阮的，是碧海的师叔。哟，能不能是那黄山名剑冷血杀手啊？要真是他的话，那咱过去大概其不行吧。”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有几位名剑，例如马清风的师父这一辈儿，三个人号称叫武当三剑客，在江湖上是大大有名，被人尊为名剑。那么跟武当三剑客齐名的还有黄山二剑，那就是阮浩野和他的师哥谭太静，再有是天山七剑客。这些人陆续在咱们这部书当中都会出现。阮浩野和马清风的师父齐名， 您说清风凭武艺上凭资格上跟那姓阮的能比得了吗？宋玉反应快，因此他把马清风的衣服抓住了，不让清风过去。几位指挥使曹通就按耐不住了，心的话，什么人来了，爱谁谁，派不论谁，谁都算上，今天我抓碧海要拿玉玺立不世之功，你就是任何人来也休想在我的面前救走碧海，来把他废了。往左右这么一看，命锦衣卫过去动手，那对方那落雨在那儿叫阵呢，这锦衣卫怕过谁呀？嗖跑腾身行就蹦过去两个，这第一个过去了，二话没说都没问落雨的姓名，亮出宝剑，左手掐剑绝一灵眼神，右手宝剑来一招白蛇吐信誓，直刺落雨的咽喉。落雨往旁边那么一歪身子，他横扫一剑，落雨一低头，他力劈华山又一剑，落雨向后一退身，这锦衣卫跟身跳起，飞起一脚。可是落雨落凤坡就向后这么一退的功课，把背后日月五星轮就拽出来了，横摆一轮，这锦衣卫就没躲出去，这个轮像半拉大车轱辘似的，一对轮往一块一对，就整个一个大轱辘厢房，百十来斤重，横着那么一拍，给这锦衣卫就拍在肩膀上，骨肉皆伤，啪噗，哎呀，一招掀翻在地，是许久未起。另一个锦衣卫过来，刚这么一剑刺向落雨，落雨把自己单轮一横护住自己的胸膛。再看在这个轮前边这个部位有三个宝剑头，那就像三把利剑一样，能雕裸对方的兵刃，对方兵刃来了他让过去，用这剑头那么一别，嘎巴把锦衣卫宝剑给掐断了，砰轮这么一砸，锦衣卫赶紧低头往旁边一闪，落凤坡使了一招扁踹卧牛腿，就听着嘎巴一声，哎呀我腿断了，正好踹在反关节上，这个锦衣卫腿断了，断了还不敢就地这么卧倒，赶紧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强忍疼痛滚到旁边。就在电光火石的一刹那，落雨落凤坡是连败二锦衣卫，显示出来了自己的身手。胜了二人后，他回头看了看阮浩野，阮浩野始终是背着个手站在那空地上，没什么面目表情。这阮浩也一瞧落雨回头看他，他就点了点头以示嘉许，就这么一点头，这落雨心里边就更来劲了，走，刚才过来的这俩废物没有马清风吧，我想马清风不至于这么不扛打，姓马的今天晚上既然你也来到这儿了，我看看你武当派的功夫，人们都说你是武当三剑客的弟子，你在你师父灵光佛道月那儿学了不少能耐，你小子圣手镇九州怎么个阵法，落爷爷我要开开眼界。宋玉脑子在急速的旋转，今天晚上这一仗不好打呀，首先还要把玉玺拿回来，然后还要战败群寇，我们全身而退，但是对方有阮浩也压阵，又有这么个落雨打前锋，不知道马大哥他究竟有多大能耐，我们俩这也是头次相见，没看他这个使过什么身手，只是刚才见他一蹿身往院里边跳，轻功不错，但是光是那点功夫想对付这落雨和那姓阮的那是万万不够啊，那说都打斗不过人家， 那碧海怎么能够捉住？现在想指着这些锦衣卫和刑部差官盛落雨，还有那个姓阮的，那是指不上。

0: 只有指着我和马大哥。但是我这点能水呢，也就是摇旗呐喊，咋咋呼呼，碰着没能耐的我比他有能耐的，碰着有能耐了那我就算没能耐的，那最终是要指着马大哥一显身手。这么想着呢，他仰着脸看马清风，大哥，今晚上就两条路，一是立刻都跑，打不过人家36计走为上。马清风摇摇头，意思是不能走，如果不想跑，大哥，那就得看咱能耐了。你要是能够对付得了这红脸的，你要再能够抵挡住那个老者，就背着手那位姓阮的，那么我收拾那没鼻子，我想没问题。今天晚上咱们就有取胜的可能。马清风点点头，宋旭，你就把这红脸的和那姓阮的交给我了。其实马清风也猜到了，那姓阮的可能是黄山名剑，但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绝不能畏刀比剑，怕死贪生，就舍得一身剐也得拿住假马清风。清风这么一说，宋玉这心就稳当了。大哥，既是如此，我去分派那些锦衣卫。宋玉回转身告诉锦衣卫指挥使操通，前面这几个人我和我大哥保了啊，屋里边那个碧海你们围着，跑了碧海丢了玉玺，哪里曹大人使问。曹通一听，宋义士，如果你和马大侠真要能把来的这几辈给抵挡住，那个碧海我是手到擒来，就这么办。他们这面这么一嘀咕一商量，把那落雨落凤婆气乐了，哈哈，商量完了谁前来受死啊。马清风一飘身就站在他对面了。马清风再次请赐招。哎呦，落雨一看马清风心里还真打个沉，心想这小子够精神的啊，和碧海长得是差不多。他往前这么一来就看出来了，气定神闲，颇有功力。但无论如何，在我落雨的轮下，你休想幸免。他八一百日月五行轮拉开了架势，马清风一伸手，嘎嘣，苍狼是亮剑一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圣手镇九州，马清风来到云雾山庄，要擒拿假马清风碧海，好夺回玉玺。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把碧海围住之时，却来了强劲的对手。那是从塞外古林苍松岭来的复明王朱金盼驾下的陆军大帅冷血杀手阮浩也，还有追云剑客落雨落凤坡，亘古道长周化一，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虾米叶德方等等。那冷血杀手阮浩也自负武功高强，身份在这儿呢，来至当场他都不动手，把手往身后那么一背，是静观其变。但是就这个落雨落凤坡就够分了，一对日月五星轮抬手之间是连胜二锦一位，然后向马清风挑战。清风已经拿定了主意，要必胜落雨，挡住阮浩也，不然的话今天休想捉住碧海。那么捉不住碧海，自己无脸见皇上， 而且自己还是戴罪之身，因此今天只能一拼，拼胜了一切都好，拼败了那就是鱼死网破。嘎嘣擦啷，马清风亮出来乾坤宇宙风大宝剑。清风这一亮剑，再看在这云雾山庄郑家宅院之内，百十来号锦衣卫还有刑部差官都目不转睛的观看，大气儿不哈，鸦雀无声。碧海碧青云他被围困在这三间房屋之内，也顺着破窗户往外观瞧。冷血杀手阮浩也刚才他都不注意看那骆羽用轮打谁，一看马清风要跟骆羽动手了，这才把一双老眼睁圆了。他要看一看武当门派的剑侠马清风造诣究竟有多深。说起来，在咱们这部书之内，阮浩野的黄山派和马清风他们的武当派是江湖上公认的两大门派，因为武当派的掌门人是被绿林道尊为北圣人的武当鼻祖张三丰，而黄山派的掌门人是公认的东圣人空空和尚，阮浩也就是空空和尚的弟子，马清风是张三丰的徒孙。阮浩也这几十年里从内心都和武当派的剑侠们较着劲儿，谁也不服谁。现在武当派出了个小年轻的马清风，他倒要看一看究竟能飞多高蹦多远。唰，说时迟那时快，马清风和骆羽骆风波单剑会双轮是打在一起，站在一团，三剑兵刃上下翻飞，飘飘如瑞雪，是滚滚赛乌云啊！这可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动上手，冷血杀手阮浩也不由得是暗暗赞佩。行，就凭马清风二十几岁的年纪，他能把这把剑练到这种火候，而且动手之间看得出来他对武当派的功夫吃的是比较透，那灵光佛道月和尚在那马清风身上是没少下功夫啊。果然马清风他学的武当功夫是相当的扎实，武当派属于内家功，讲以柔克刚，你像现在传留下的那个太极派的功夫那就都是张三丰所传留的，太极拳呐、太极剑呐、等等，那都是内家以柔克刚。而这武当尤其讲圆，说怎么理解这个圆，说不登堂入室是难以理解。而马清风现在摆开这把剑，从这个剑术剑招上就能够体现出这个圆来，兜着那么一股气。虽说骆羽骆凤坡双轮猖狂，但是马清风是立于不败之地，眨眼之间就打斗过五十合开外。周围这些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刚才那些锦衣卫还有宋玉都为着马清风担心呐，就怕挡不住人家。现在高兴了，那直接马清风前蹿后跳，左转右绕，那身子是越来越宽越来越急，这把宝剑那几乎那把那骆羽啊能给罩住了。此时阮浩也生出了几分担忧，他怕骆羽抵挡不住。这时骆羽可气坏了，也急坏了， 哎呀，小小的猴崽子马清风，他怎么跟我打斗这么多招，还没败在我的轮下？你马清风虽然出身名门，武当派的侠剑，可是毕竟你游梭子发白短练，你年轻啊，而我号称叫追云剑，成名多年。我要如果现在再胜不了你，要再过个30合50合才能把你胜了，我胜了也不光彩。这么想着呢，心中焦虑，正碰着马清风一剑刺向他的咽喉，他往旁边那么一闪，用右手的轮一别马清风的宝剑。他这个轮每一只就像半拉大车轱辘似的，而在这个顶端呢有三个宝剑头，是能雕能裸，能够刁拿对方的兵刃。马清风这一剑刺来了，他闪，然后用这个轮去别马清风剑，想把马清风那个剑用他那三个剑头横着一别，或是夺来，或是别断。可是就听他擦啦耶，马清风宝剑削断了他轮上的三个箭头。清风这剑叫乾坤宇宙风，海底能斩蛟龙，陆地斩西象，削铜铁如泥，那是世上罕见的大宝剑呢。嘎啦横着这么一削，落凤坡惊压之际，马清风下边这一脚就到了，上边一剑下边一脚几乎是同时出的招。啊，啪砰，哎呀，噔楞，落凤坡是惨败倒地，摔了一溜滚儿。好，阮浩也和他手下的这几位当时都十分的意外。就即便落雨胜不过马清风，但是马清风也不应该把落雨打个跟头啊。好，落雨是败在马清风的宝剑之下，这姓马的是捡了宝剑的便宜了，那手有宝家伙呀，正所谓手巧不如家伙妙。太叔锦衣卫欢呼雀跃，马侠可好剑法，马大侠功夫超群，你再能挡住那老家伙，我们负责捉着碧海了。马清风是小露锋芒，这一下可就激恼了冷血杀手。本来阮浩也还认为就自己在江湖上这个份儿，真要是过去斗马清风，传扬出去让马清风的师父说闲话呀，让江湖人笑话呀。因为我阮浩也号称叫黄山二剑，和马清风的师父武当三剑齐名，但是现在关乎到能不能把自己的徒侄碧海在那个屋子里边救出来。碧海身上带着明廷的皇王玉玺，说什么我也得把玉玺拿走。他看了看在地下爬起来的落雨，落老弟，人有失蹄，马有漏蹄，这算不了什么。我阮浩也给你找吧找吧。阮浩也又看了看那没鼻子的周化一。周县长，你给卯家看着招数，孤温敌料阵。周化一点点头，阮将啊，您那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万一要不行再想别的招。阮浩也就瞪他一眼，这前面那两句话说的不错，后边这句话他说的泄气呀，怎么说万一不行，他没有万一，他肯定得行。阮浩也闪身行就来到了马清风的面前，用手一捋海下花白人。呵呵呵呵呵，长江水后浪催前浪， 已被新人换旧人了。看到马侠客，就会想到你的师父武当三剑客的风采。多年与武当三剑没有谋面，内心也着实想念。那么今夜巧遇马大侠，还请马大侠赐招，我阮浩也

对我师门还挺恭敬，其实他就是凭他的武力要收拾我马清风，救走了碧海。今天到这儿没有退路，只能往前。清风握着宝剑一拱手，阮前辈，我早听我恩师讲过，你黄山名剑乃是圣人的门徒，在江湖上成名几十年，我马清风也早有心去到阮前辈的面前拜望请教，学习一些东西，那么今夜在此幸会，请指点一二。阮浩也心里边的那个怒火腾腾腾腾升上来，心说我要一过来，你马清风吓得赶紧把宝剑就放起来，立刻向我赔不是，我还可能就把你饶了，因为我毕竟不想得罪那武当三剑客，因为得罪武当三剑客也就给我的师父和那张三丰老道惹出来纠葛，可就冲你小子胆大包天说想要跟我动手让我指点，我就要你的小命。阮浩也面带冷笑往旁边那么一侧身，嘎巴电崩黄捏蛤蟆口老酒咽着黄，他这口三门剑刷啦一下就出匣了。马清风往后退了两步，当中这空地可挺宽敞啊，阮浩也这一亮剑没看出怎么卖弄功夫，但是就让人觉得有一股煞气是迎面袭来，后边那些锦衣卫都为马清风捏着把汗，心想这马清风能斗过这老家伙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万一要不是对手，可能在转瞬之间这性命难存呐。宋玉在马清风后边他嘀咕，大哥，胜则进败则退，这败了咱这岁数他那身份咱也不算丢人，明白不？马清风明白宋玉的意思，是为他担忧了，没回头看，用鼻子哼了一声，就见对面的阮浩也轻轻那么一摆手，马清风，无论怎么着，我长你几岁，成名的年头也不少了，我得让你先进招。来吧，阮浩也想，我就杀了你，以后传出去也得说我阮浩也果然是注意身份，我让你先进的招，甚至我让你三招五招的，然后我再还招。他是这么想的，可是马清风还真不买账。阮前辈，您是知道的，我武当派的功夫是后发制人。这下阮浩也气得那胡子突就颤。马清风的意思就是说呀，你得先动手，武当派是后发制人呢，我得后打你。阮浩爷那眼睛那都快气红了，你后发制人，你要后发招，我压着你招，你还能还得了招吗？他这一气不打紧，就不顾身份了，一声断喝，你接近。那阮浩爷这一宝剑往出刺，那可不像寻常的那练家子，那这一把剑刺出去叫以气运剑，气生丹田，气发随声，冲于两臂，打于掌心，直冲剑都。那宝剑刺出去了，就听那个剑身啊直响，那甭说还刺上，就差着个一尺八寸的，那对面人就有感觉，那就剑气。马清风怎敢怠慢，清风往旁边

0: 刚想还招，可容不得他还招，阮浩也那腕子就横着那么一较劲儿，那真是武术好练，掐手难拿。所谓掐手就是分寸，这一招刺过去了，你躲了，招不用使老，劲儿不用使大，跟着那么一学，削向清风的咽喉，嚓！马清风缩颈藏头，往下那么一搓身，险险的把这一招就躲出去了。但是这把剑也就走到清风的头上了，啪一下停那儿了。阮浩也双手捧剑向下一压，嘿，这要压中了，马清风的脑袋就两半了。可是马清风就向下缩颈藏头的那一刹那，一招老虎大尾窝，身子呀不往后转，而是像老虎尾窝似的向后坐，噌，把阮浩也压下来这一剑躲出去了。哎呀，阮浩也当时就愣那儿。虽说刚才马清风跟骆羽动手的时候，他已经觉察出来清风颇有武当的功底，但是这一动上手还是令他吃惊。哎，这小子才20多岁呢，就从胎包掉下来就练武术，他也就练20多年呗，我这三招多少年的功力啊，我这是黄山派大披风的剑法，他躲出去了，不可思议。但是无论怎么着，他也躲不过我10招，我必废他的小命。这么想着，阮浩也宝剑摆开，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三盘九节，处处都是险招。所谓三盘九节，那就是人身上分三盘呢，上中下嘛，从肩膀往上那上盘，从肩膀往下两胯以上那中盘，那底下就是下盘了，那招数都不同啊。纸上打架，纸难打北，这一把宝剑几乎哪一剑都可以结果清风的性命。只见马清风收住宝剑，气定神闲，看来清风真是没白跟师父苦学这10几年，深得武当派的奥妙，是敌乱我静，敌刚我柔，敌进我退，是敌退我攻。现在马清风一看阮浩也功夫如此老辣，自己想捡点便宜那是没门啊，那就立刻守住自己的门户，首先是保住自己。清风几乎是阮浩也在近10招他还1招，这样一来阮浩也已经进到有20招了，马清风守住门户还没有败北。再看阮浩爷脑门子那汗就下来了，他是累的吗？不是，急的。哎呀呀，就凭我阮浩爷20招了，怎么还没有杀得了马清风？我还算是名剑吗？马清风由于跟阮浩爷这一战能耐可长了，你看清风学艺出徒闯荡江湖，也碰着个一些侠剑客，有的以死相拼，有的呢以武会友，但是像阮浩也这么高的还是第一次。那阮浩也能力太强了，不是马清风他目前能够对付得了的，反而迫使马清风把自己学到的那些东西都得发挥出来，而且得超水平发挥，才能够维持不受伤不败北。这样一来，马清风把自己的内力，把自己的腿功，把自己的剑法从内到外发 发挥得淋漓尽致。阮浩野啊，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傲气，他就琢磨呀，也甭管是三十合还是五十合，哪管他一百合，怎么着我也得要你马清风的性命。这两个人越打越急，越来越快，有时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忽然间那个周化一在旁边喊了一句话，碧海，你把玉玺砸他。这个周化一有些坏心眼儿，换句话说他也有些谋略，他让碧海砸玉玺是分马清风的心，清风心一乱那就得败了。碧海在屋子里边一听，这小子一个手托着宝剑，另一个手拿着玉玺，是向下便砸。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找不到。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开启崭新的一天，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收听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早间节目。大家好，我是谭月。
5: 大家好，我是泽涛。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了我们的新生力量啊，对于我来讲呢，今天将是特别幸福的一天啊。
5: 我也很幸福。
4: 是吧？
5: 我也很幸福。
4: 我们坐在直播间里呢，问候各位早起的锦州人，祝福大家早上好。
5: 早上好。
4: 也有好多朋友呢，想在这个时候关注天气，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
5: 好，那么全市天气预报，我们今天六号的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0度，黑山易县31度。6月26号20点啊，到7月8号，这个全市多云，南风2级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呢，临海是20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
4: 今天还是30度、31度的天儿，
5: 还是挺热的。
4: 是，但是据说啊，从明天开始就凉快了。
5: 那太好了。
4: 我们有了新鲜的血液，大家听到了新鲜的声音，这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讲，都是蒸蒸日上的。然后释然小姐姐说，早上好呀月，今天直播间热闹了。
5: 早上好，
4: 即将很热闹。平时在早安锦州7点钟开始呢，大家了解到的大事小事新鲜事将是关注我们的新闻。今天呢，我们也将把这些新鲜的消息呢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显示，2019年以来，我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涉农数据资源整合和开发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加有力，城乡数字鸿沟持续缩小。
5: 报告系统总结了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0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
4: 报告指出，7年来，我国数字乡村政策机制不断健全，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智慧农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数字文化持续繁荣发展，乡村数字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乡村信息服务更加便捷高效，智慧美丽乡村更加宜居宜业，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5: 报告称，农村电商规模实现高速增长，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数字技术赋能农文旅融合创新，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旅游品牌和特色产品品牌逐渐形成，农民创业就业渠道持续拓展。
4: 我们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4号发布的一条消息，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到2028年。这个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5: 支持计划还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活动能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4: 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创业企业实际需求，支持计划部署4方面15项重点任务，主要举措包括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鼓励各地对依托智能工具开展敏捷创业的艺人公司、超级个体等微型主体给予包容支持，加快培育智能原生企业，支持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发展壮大，探索根据企业自主评价结果落实落户安居、医疗保障等配套政策等等。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万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规划显示，到2030年，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1: 围绕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增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能力，计划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部署，包括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丰富消费场景，推动农产品消费融入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领域，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消费，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来源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

0: 7:08，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
0: 我们现在呢，你将会听到两个声音，一个是我们的新主播泽涛，另外一个就是我。我们现在呢，把身边的大事小事新鲜事告诉大家，然后收音机前我们的听友们呢也在关注，说哎呦，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新来的帅哥是谁呀？
1: 神秘哈。
0: 原来有你说来新人了，欢迎欢迎，感谢感
1: 谢感谢。
0: 浮华也说这位帅哥是谁，我们再介绍一下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泽涛，是今天的这个和谭悦一起搭档的主持人。
0: 嗯，

0: 再来了解我们身边的事儿吧。
1: 随着福季休渔期结束，9月3号，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城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1: 今年海况不错，是个好年景。看着满仓的渔货，渔民李阳脸上满是丰收的笑意。他介绍，休渔期的生态养护让渤海近海渔业资源得到充分休养生息，品类丰富稳定，首轮出海就收获颇丰。
0: 港口渔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的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极大丰富了市民的秋日餐桌。
1: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
0: 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那么日前呢，2026年黄渤海福季休渔也正式结束了，渤海海域迎来开渔季，市气象局立足滨海地域特点，聚焦渔业生产和海上安全，以精细化海洋气象服务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打造具有锦州特色的滨海气象服务品牌。
1: 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海上联防购置新格局，市气象局深化与海洋渔业海事部门常态化战略合作，破除数据壁垒，打通服务闭环，对接渔业生产实际需求，围绕蓝色粮仓安全，推进渔港气象站点建设、海洋目击气候研判等重点工作，联合海事部门建立会商研判、数据共享、应急联动机制，共享海上监测、船舶动态、气象预警等信息，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凝聚海上安全合护力。
0: 深耕渔业气象保障，守牢海上生产安全生命线，针对渤海湾海上大风、浓雾、强对流、台风等灾害天气，持续优化海洋气象预报预警体系，定期制作海洋气象服务专报，落实极端天气前置预警滚动更新、闭环校应机制，精准推送风险提示，帮助渔船船舶规避海上作业风险，全方位守护渔业生产安全。
1: 延伸服务触角，丰富滨海民生气象服务场景，组建专项服务专班，高质量完成开渔季直播、海洋冰雪节等滨海重大活动气象保障，依托新媒体、短信、工作群等渠道推送海洋预报、灾害预警与防灾科普，做好避险引导，提升群众海洋防灾避险能力，以气象力量助力滨海安全高质量发展。

0: 九月份又是一年开学季，辽宁工业大学迎来了一批崭新的面孔。为了做好新生安全教育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市公安局古塔分局以迎新为契机，走进校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禁毒、警务服务等实用知识送到新生的身边。
1: 9月4号，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迎新广场上各学院报到帐篷依次排开，公安宣传点位前摆满反诈宣传折页、禁毒科普手册、驻校警务站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民警穿梭在报到人群当中，向报到的新生和陪同家长发放宣传材料，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识别、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常识，结合高校高发诈骗案例，提醒同学们擦亮双眼，警惕网络兼职、陌生群聊带来的各类陷阱。
0: 不少新生驻足在宣传点位前，认真阅读宣传单页，现场向民警咨询校园生活中遇到的安全疑问。开学阶段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时段，新生社会阅历不足，容易落入各类骗局。古塔公安把安全知识送到同学们身边，希望大家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信息与财产安全，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0: 9月3号晚，鞍山原创话剧《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在市文化中心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精彩上演。充满温情的剧情编排、感人至深的演员表演，以及烘托氛围的舞美设计，收获现场观众一致好评。
1: 记者了解到，《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是鞍山市艺术剧院精心打造，讲述了刚刚丧母的工程师蓝峰偶遇痛失爱女的郑兰芝。因为身着一条碎花红裙，被深陷巨大悲伤、出现幻觉的郑兰芝错认为女儿。当得知郑兰芝的女儿陈小雨是为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英雄之后，蓝峰选择将错就错，以女儿的身份陪伴老人。这份善意的守护不仅帮助郑兰芝走出阴霾，重拾生活希望，更让蓝峰与身边众人在温情的羁绊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双向救赎。全剧无论是在舞美设计上还是演员表演上，都打破了传统的表演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0: 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上周开幕，由全省各市顶尖文化文艺力量创作的21部剧目、28个节目将在本届艺术节上演出，及第7届辽宁文化奖的评选。多部优秀参评佳作陆续登陆锦城舞台，并面向市民发放惠民门票，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
1: 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参评剧目，《穿红地碎花裙子的女人》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人性之美，用温暖的力量叩击观众心灵。接下来，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精品剧目将在锦州继续登场，不断为全市群众送上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0: 为期62天的暑运落下帷幕，钦州站累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较年度计划增加7.1万人，日均发送旅客11290人，较年度计划增加1145人。
1: 面对高温天气，锦州站全力打造舒适的候车环境，车站提前检修中央空调，保障候车室温度适宜，对广播、自动售取票机、安检仪、客运电梯等各类客服设备开展常态化检查维护，针对应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车站改造行包车用于站台洒水作业，结合擦地车人工保洁，做好站台降尘降温，同步开展地沟蚊蝇源头治理，落实周期性消杀，全力保障旅客候车体验。
0: 车站聚焦旅客出行需求，推进服务提质，改造售票窗口，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出站地道增设中转信息引导屏，实时播报列车信息，提升换乘效率。针对学生流、亲子客流，动态调整窗口资源，增设改签退票专窗，完善大客疏流方式，安排专人做好问询、秩序维护、换乘引导，提升通行效率。依托丹丹爱心服务台、揣南初心服务团队，车站做实重点旅客帮扶，落实全程陪护、优先检票等服务，配齐轮椅、应急医药箱等便民物资。暑运期间累计帮扶重点旅客508人次，找回遗失物品161件。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6: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7: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6: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7: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6: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刚才我们听这个天宇的声音说专属宠粉福利吧，就是商城应该上架了好物是吧？我们也挑两个呢比较感兴趣的介绍给大家。首先我们把这冲锋衣跟大伙说说。
0: 冲锋衣是吧？
1: 对，这个品牌呢，你这个迪桑特应该是年轻人啊，其实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应该都比较关注，是吧？都比较关注的一个牌子。迪桑特它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一个大牌子，像它那个 logo 就是三个向下箭头，那个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这个品牌感觉就不张扬不浮夸，我不用大声告诉你我这衣服是拍的，是吧？是有生活阅历，同时也是追求低调品质的人的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个衣服呢，我们又不用使劲说它多好，因为这个牌子在那儿呢，大家也都比较懂。我们就把它的它价格，在我们商城的价格以及它原价什么的，给大伙介绍介绍。
0: 多优惠啊！
1: 嗯，你像平时呢，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的一件，大概是将近1300，
0: 1300块。对，
1: 那今天咱们商城呢，大牌清仓，只要699。
0: 呵，这优惠力度不错，
1: 算是腰斩了吧？
0: 对。
1: 黑灰白红，
0: 我心动了。
1: 其实你心动啊，就自从我们商城上架这些商品以来，你知道我们已经花了多少小钱钱了吗？我的妈呀！ 因为它的确是商城的，它这个官网上的价格在那儿，大家都可以去全网比价。然后呢，这款冲锋衣呢是男女同款，秋天到了，冲锋衣又该是
0: 没错，
1: 大伙儿选择了哈。
0: 对，
1: 它还有一个原价4000多的滑雪的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大伙儿可以，大伙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冲锋衣”啊，“冲锋衣”，然后这个关键字发过来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呢？我们再给大伙儿介绍一款咱们商城主打的款式吧，来说这个吧。说这个，就是这个海蓝之谜的
0: 啊，这个精华修护乳液。
1: 对的，
0: 对，海蓝之谜其实作为这个护肤界也算这个顶上大牌，对吧？
1: 当然了，
0: 也不用咱们介绍，牌子也在这放着呢。对，那么今天这款海蓝之谜啊，精华修护乳液，像这个很多明星啊，这个常年化妆都在用它。
1: 嗯，
0: 它是很多这个女生心中这个白月光。
1: 是的
0: 啊，它可不是这个什么普通的这个乳液啊，一瓶这个精华修护乳等于这个精华加乳液加面霜，相当于什么呢？这个花一份钱买三份的效果，
1: 那必须的，
0: 妥妥的这个入秋的标配。
1: 说价格吧。
0: 啊，咱们光介绍，咱们说一说价格，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咱们官网咱们可以去这个看一看啊。
1: 嗯，
0: 日常50毫升的这个售价为1180元，差不多是这个价钱，
1: 差不多
0: 啊。今天这个国际大牌美妆节，我们把价格啊给你们打下来了，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
1: 你看泽涛说这儿的时候都愣了一下，是他很多的这个美妆产品，就是化妆品呢，在咱们商城上都是这个价格不是腰斩，它基本上有的时候一折两折，因为这个呢是香港直邮的，大家注意一下啊，你那个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
0: 是的。
1: 但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由于香港直邮呢，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会有7到10天的物流时间，要耐心等待啊。
0: 等一等吧。
1: 等一等吧，这个我看看有没有说到效期，基本上没有说到效期就不会是很近的，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呢，商城现在有这个福利，大伙儿如果是实付满了499元了，你一定要有这个专属的优惠券啊，那优惠券你一定要领，领完之后呢就直接给你减钱了。另外满888元起呢，满赠好礼疯狂送，他送的不是一般的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都是一些大牌子的，像海蓝之谜的洁面了，雅诗兰黛粉水了，智妍面霜啊，还有什么永礼记的蜂蜜啊，我们这周还上架了那个永礼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好东西。
1: 这个大家伙我看搜索什么呢，当时我们是搜索大闸蟹的，大家伙可以搜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比如说它有299的、399的，还有499的，就是499元的，还有899的以及999的，这都四公四母的，大家伙可以详细的看看详情页，你就会发现，哎呀妈呀，我得在这儿买螃蟹呀。说过我们商城上架的好物，大家在我们介绍的时候可以搜索，就是平时我们没有介绍的节目之外的也可以看一看啊，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新主播泽涛，
0: 大家好。
1: 然后风起云涌说今天怎么会有新闻呢，就有。其实早间新闻出现的时候大家应该感觉不陌生，因为平时笑颜也是要在这个时间跟大家介绍大事小事新鲜事的哈。7点钟早安锦州，就是我们了解这个身边事以及天下事的最好的时间。
0: 没错，
1: 好多朋友你看搜索哈，冲锋衣的风呢是冲锋的风，不是大风刮的风啊。字错了之后因为链接出不来，我们一说大家都在搜索，因为这个冲锋衣的确非常好。
0: 正好到这个季节了嘛，
1: 嗯，
0: 对，秋天穿秋风衣，这个不冷不热的还挺非常流行，这个款式特别好看。
1: 而且冬天我们身边的好多男士也是一款冲锋衣就过冬了，如果不是特别冷的话真的是很适用的。
0: 对，因为它特别防风。
1: 对了，
0: 对，这是它的一个优势，
1: 还保暖。
0: 对，
1: 同时呢绝处逢生说别欺负新人呀，妈呀，我们还得保护还来不及呢。新生力量新鲜血液必须都使劲保护，哎呀，再说都朋友。我就发现现在年轻人真的不可小觑，他们思维灵活，然后呢基本功也很扎实， 真的是非常棒。
0: 哎呀，这个都是老师们教的好。
1: 来来来，继续商业互吹。稍后呢，在7:30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路相伴。欢迎继续关注我们。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0。

0: 北京时间7:32，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可以一句话来概括，各条街路都非常的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
1: 是的。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3: 前边的往里站站。欢迎大家关注周日早间的动感早班车。大家好，我是谭月，
4: 我是泽涛，
3: 很高兴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见面了。我们这回早班车上可热闹了。
4: 是的
3: 刚才我们跟泽涛呢一起跟大家了解了这个大事小事天下事，现在呢进入我们动感早班车这一环节。刚才感觉怎么样？
4: 刚才感觉特别的这个激动
3: 我觉得你也是有点过瘾的感觉，是吧？
4: 挺过瘾的，非常过瘾。
3: 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拘谨或者是紧张。其实我为什么刚才说现在新来的小朋友们不可小觑哈？很强大，真的很好。然后呢，我们来到动感早班车。其实泽涛呢，我们一看就是大家看不见是吧？我能看见，特别帅气的小伙子，而且充满阳光动感。是在咱们锦州念的书，还是在哪儿念书？
4: 我是在这个沈阳念的书。
3: 哦，在沈阳念书，就是学的专业。
4: 学的专业就是咱们这个播音主持。
3: 是咱们锦州人吗？
4: 我不是咱们锦州人，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3: 哦，上沈阳念书，
4: 念书，
3: 然后又工作在锦州。
4: 工作在锦州，这个。还挺远的是吧？
3: 其实是挺远的，其实挺远的。黑龙江到咱们这儿，你要是高铁的话，几个小时？
4: 有高铁到咱们锦州的话，得五六个点儿了。
3: 这么长时间？
4: 对。
3: 我本来想说我远的，因为我也是外地人。
4: 哦。
3: 我是河北人，但我四个小时就到了。
4: 那我比你多一个小时。
3: 啊，在咱们上，你看啊，你是在沈阳上学，对沈阳对比对锦州要更加了解多一点吧？
4: 对，因为毕竟在沈阳待了四年，对吧？在锦州的话，我觉得还需再学习学习。
3: 倒也不用使劲学习，感受就行。
4: 对，感受感受。
3: 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感觉心态上有什么变化？
4: 嗯，心态上的变化其实就是这个角色上的一个变化。之前是这个学生。
3: 对。
4: 对，现在的话就是以一个工作的身份，对，又养活自己了。现在、
3: 开始干活了。
4: 对，开始干活了。
3: 打工人，打工魂。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应该是自己更加独立了。
4: 对，
3: 在外边上学应该也涉及不到什么想家的问题了吧？
4: 有时候也想
3: 哦、
4: 也想家。这个哪个东北孩子不想家呢？
3: 是
4: 吧？是
3: 这样的。稍等一下啊，大家。
5: 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呦，其实刚才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原来呢，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女生寝室里边第一天上学，我们晚上是要哭一鼻子的。
4: 啊，这个我确实听说过。
3: 是，我们都有，然后一个哭，然后都跟着哭。大家都想家，女孩子吧，她这情感呢，相对。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是很脆弱、然后很敏感，但是男生不是都比较坚强吗？也有想家的这种。
4: 那我们男生第一天上大学，就非常就快乐了，就是
3: 没有吗？没有那种特别想家啊？
4: 没有，就很少吧。就是那个第一天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个终于离开家了啊，终于能够在外面自己这个生活。但是你这个时间长了之后，还是恋家的，其实，还需要一个缓、
3: 你们属于后反劲儿的，
4: 我们属于后反劲儿啊。
3: 其实。反正男孩女孩都是离家的孩子，肯定是要想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自己的新征程了。
4: 是的。
3: 来到锦州，感觉吃什么的还习惯吗？
4: 吃什么呢？其实这个还挺习惯的，因为都是东北三省，对吧？吃什么呢？其实还挺习惯的。但是
3: 印象最深刻的，
4: 印象最深刻的还得是咱们这个锦州烧烤。
3: 必须的呀。
4: 必须的，对吧？这个为什么对锦州这个烧烤特别有印象呢？因为其实我的家乡啊，这个啊，我们齐齐哈尔人自称是天下第一烤肉之都，
3: 我们是全世界第一。
4: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齐齐哈尔啊，就听说过锦州烧烤的这个大名。
3: 说实话，现在网络很发达了嘛，不是？尤其这两年呢，咱们东北啊，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他们所熟知，他

0: 们来咱们东北之后，然后会把咱们东北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带到网络上。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也是啊，齐齐哈尔烤肉很文明，
1: 嗯，
0: 我们也才知道，像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一样。

0: 这个为什么说齐齐哈尔烤肉好吃呢？首先，我们来说这个肉质本身。啊，我们呢身处北纬47度，那么这一片地区呢，它的草质非常好。那么牛羊肉吃了，这个牛羊吃了之后，它的肉质会非常鲜美，而且吃的时候，哎，会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这个感觉真是特别好。
1: 我想象不出来，
0: 啊，对你这，
1: 你应该知道齐齐哈尔哪家好吃吧？虽然不能说，但是你回头你
0: 对，
1: 告诉我。
0: 行，我等会儿告诉你。对，然后说完了这个肉质呢，其实烤肉其实各种烧烤看的就是这个肉质。对，然后肉质好，那么齐齐哈尔的这个烤肉的操作也非常有讲究。
1: 怎么烤？
0: 哎，怎么烤？这个在外面吃和在家里吃还不一样。
1: 不是你自己家你们也烤啊？
0: 自己家也烤啊。这
1: 啊，
0: 个在齐齐哈尔最大的一个这个文化景象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夏天的时候，在道边，在马路牙子上，你就能看着啊，这个一家三口、一家几口支个烤锅，在超市买点木炭，哎，在这个马路牙子上就支锅开始自己烤。
1: 反正咱们锦州呢，一到夏天也有这种场景。
0: 对，
1: 他们都说每个锦州的男生，男的，
0: 都会
1: 男
0: 烧烤。
1: 士都是烧烤大工，都有这项技术。
0: 那在我们那儿，每个男生都是这个烤肉大工。然后呢，假如说咱们在自己家烤啊，在自己家烤，首先咱们要备足什么味肉料，
1: 啥意思？
0: 就是专门腌肉的一个料啊。然后呢，买一些食用油，哎，洋葱，洋葱是烤肉的这个灵魂，
1: 不是，那洋葱要和肉拌在一块儿
0: 拌
1: 吧？
0: 在一
1: 我
0: 块
1: 想
0: 儿，
1: 象的
0: 对，拌在一块儿。然后呢，先拿这个肉，把这个味肉料放在一起，然后放点食用油，放点这个香菜，放点大量的洋葱
1: 那就是
0: 啊，
1: 烤盘那种的呗，是吧？
0: 哎，差不多，哎，然后给它搅拌搅拌搅拌，然后呢，在这个烤锅上啊，我们这个烤盘呢，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我们那个烤盘嘛，它是平滑的，
1: 我想象的是中间鼓个
0: 啊，
1: 肚的
0: 不
1: 那
0: 是
1: 种，
0: 不是，就我们那个也有洞，它特别小，我们那个是什么？其实有点像煎肉。
1: 我理解也是这
0: 啊，
1: 样的，
0: 对，然后呢，我们通常会把一块这个牛油放在这个锅面上，
1: 滋
0: 它
1: 润一
0: 是
1: 下，
0: 滋润一下，哎，让这个锅面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油，一会儿烤的时候会带着
1: 更
0: 这个
1: 滑
0: 油
1: 一
0: 香，
1: 些。
0: 对，更滑一些。然后呢，等这个油热了，我们把这个烤肉哗啦往上一放，
1: 那放的时候，那洋葱还跟着放上面吗？
0: 放啊，对，你就是洋葱跟肉一起放上去，
1: 激发它的味
0: 对，激
1: 道。
0: 发它的味道。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
1: 等
0: 腌
1: 着。
0: 它，就等着，哎，等着这个肉好了，哎，就是这个洋葱。接下来非常关键了，就是我们齐式的这个烤肉蘸料。
1: 齐齐哈尔式的
0: 对，哎，
1: 烤肉
0: 这
1: 蘸
0: 个
1: 料。
0: 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在上大学之前啊，我们那边的蘸料，我们这边蘸料是什么？是这个坚果碎，很多的这种坚果，然后给它打碎，然后
1: 你
0: 放在
1: 不
0: 一
1: 会是核
0: 起。
1: 桃什么榛子什么
0: 哎，这个我还真不了解，但是我就知道是坚果
1: 花
0: 碎，
1: 生？
0: 带花生，特别特别香。然后放点这个孜然面，放点这个辣椒面，给它搅拌均匀。这个我一直之前啊，这个在之前我一直认为
1: 所有的
0: 全
1: 蘸
0: 国的
1: 料，
0: 烤肉蘸料都是这样的。
1: 等到
0: 直到
1: 锦
0: 我
1: 州之后
0: 去
1: 呢？
0: 到沈阳、到锦州、到各地去吃烤肉，哎，这怎么还有蘸这个辣椒酱呢？有蘸这个麻酱呢？这怎么跟我们那吃的不一样啊？
1: 所以天下之大都是无奇不有
0: 无
1: 嘛，
0: 奇不有，真的是
1: 大家吃的都是不一样
0: 不
1: 的。
0: 一样的。
1: 你看咱们锦州的烧烤呢，也是
0: 蒜蓉辣酱，
1: 世界闻名，
0: 对，
1: 蒜蓉辣酱是必须
0: 必须
1: 的。
0: 的，
1: 还有当然还有蒜，
0: 对。然后我们齐齐哈尔烤肉也要吃蒜，
1: 是吧？
0: 对，一个你吃肉不吃蒜，那香味少一半，对
1: 肯
0: 吧？
1: 定是要少一半
0: 对。
1: 的。
0: 然后说完了这个在家吃，
1: 然后说到外边
0: 到
1: 吃，
0: 外面吃，你比如说这个外地来了这个几个亲
1: 朋
0: 朋
1: 友
0: 好友，
1: 啊。
0: 对，那不能光在家吃，对吧？我们请你上这个店里来尝一尝。那店里呢，比如说我们三四个人。啊，我们点什么肉呢？一般就是一盘家庭拌肉，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家庭拌肉，放味肉料那种。
1: 拌
0: 然后
1: 好
0: 呢，
1: 的。
0: 对，一盘烤胸口，哎，胸口因为这个因为肉质的原因，它的奶香味儿会更浓一些。然后呢，剩下的，
1: 它比较大块大片儿那
0: 哎，
1: 种
0: 对，
1: 吧。
0: 可以，你可对，差不多胸口就是挺大片的。然后再来一盘燕翅，
1: 啥意思？这什
0: 这
1: 么？
0: 个燕翅这个具体部位我也不知道，但吃着就是香，
1: 也是肉是
0: 也
1: 吧？
0: 是肉，对，它这个就叫燕翅。啊，具体是哪儿我还真有点忘了。
1: 就它的位置不同，
0: 对，
1: 叫
0: 不
1: 法不一
0: 同叫
1: 样。
0: 法不一样。然后一般烤桌上是这三个，但是来的齐齐哈尔你不能只吃这些。
1: 还吃啥呀？
0: 这个恭候夹肉，
1: 啥？这又是怎么
0: 哎，
1: 吃啊？
0: 这
1: 这个，
0: 恭候是什么呢？是这
1: 是我
0: 个，
1: 们就点这个呀。
0: 对，点这个，哎，恭候是啥呢？是这个牛腩附近牛肚和牛前腿的这个连接处，一头牛产量非常少。
1: 恭候夹肉，
0: 对，
1: 它
0: 哎。
1: 也是要烤。

0: 它吗？
1: 这个一般是串儿，
0: 哦，
1: 啊，是这种大串儿，
0: 嗯，
1: 啊，这个恭候夹肉，它这个口感特别好，因为这个肉啊烤的这个酥酥脆脆的，然后这个恭候呢是那种有点像筋皮的口感，但比筋皮更加软烂，
0: 哎呀，咱们在这个早晨饭口时间说这个，
1: 有点馋了是吧？
0: 是有点折磨咱们俩的。
1: 然后所以说这个来到齐齐哈尔，剩下的你到饭店按自己的口味儿来选择食材啊，然后在这个加上一碗冷面，这个冷面绝对是灵魂，啊，你就这么一吃，没人说不香。
0: 烤肉的时候还加冷面，
1: 对，
0: 嗯，在沈阳也有这种吃法，
1: 沈阳也
0: 锦
1: 有，
0: 州有
1: 对，
0: 些饭店烤肉店的也是这样的哈。
1: 对。然后呢，这个介绍完了我家乡的这个齐齐哈尔烤肉，啊，刚才谭院也问了，说这个齐齐哈尔烤肉和锦州烧烤有什么区别？
0: 我就想了解这
1: 啊，
0: 个。
1: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锦州烧烤啊，我认为什么，就是不一样的美。
0: 不一样在哪儿？
1: 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锦州烧烤，它是以串儿为主，
0: 啊，对，
1: 对
0: 我们
1: 吧？
0: 是这
1: 以
0: 样
1: 串
0: 的，
1: 儿为主。然
0: 嗯。
1: 后呢，这个锦州烧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厉害，就
0: 哪
1: 是
0: 一点？
1: 俗话说啊，这个天上飞的，这个地
0: 嗯，
1: 上跑的，水底游的，什么土底种的，这些东西，对吧？它能吃都能烤。
0: 还没说草颗粒那个呢，
1: 啊，
0: 草颗
1: 对，
0: 粒蹦的，
1: 草壳里蹦的，对，你就几乎就是能吃的都能烤，
0: 对，
1: 对，万物
0: 嗯，
1: 皆可烤，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
0: 这是我们最大特色
1: 的。
0: 了。
1: 对，然后呢，就是相比于齐齐哈尔，我们齐齐哈尔这个串儿是什么呢？是这种大串儿，
0: 就大肉串
1: 大
0: 儿，
1: 肉串儿，
0: 嗯，
1: 这个调料不是很多，
0: 你基本
1: 是。
0: 上不会说烤一串韭菜，烤一串豆角，是吧？
1: 对，几乎就是烤很大的这个大肉
0: 嗯，
1: 串儿，然后吃的是更多的是肉质本身，比如说在这个烤的时候，我就放点
0: 嗯，
1: 这个盐啊。算是孜然
0: 嗯嗯嗯，
1: 面就可能就差不多了，
0: 对，但
1: 哎，
0: 是咱们这边呢，确实是，
1: 对，
0: 无论是调料还是这种烤串的种类，
1: 对，就是比
0: 很
1: 较
0: 丰
1: 丰
0: 富，
1: 富，
0: 的确
1: 风
0: 是，
1: 格很多样化。
0: 嗯嗯嗯，
1: 锦州烧烤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师傅，我吃了很多店啊，每个师傅他的烤法，
0: 都不
1: 这个
0: 一样，
1: 调料的讲究都不一样。
0: 是
1: 对，
0: 的。
1: 我觉得吃的是一个什么，就是这个不一样的风味。哎，所以说我刚才跟说这个锦州烧烤和齐齐哈尔烤肉，一个不一样，还有另一个不一样就是锦州烧烤它。本身的很多的食材和这个风味也不一样，
0: 所以说，在你心中就是各有特色
1: 各有
0: 呗。
1: 特色。
0: 嗯，人都说谁不说俺家乡好。
1: 对，
0: 我原来呢，总跟咱们的听友就是一起抬杠，就是我家的火烧好吃，我保定的，就是驴肉火烧好吃，啥都不好吃。
1: 对家乡也这样。我有时候也是说，就别人说一说哪儿烤肉，就我们齐齐哈尔烤肉好吃。
0: 你看看，我们必须
1: 对，
0: 是的。
1: 但是真来尝了之后，发现各有各的美。
0: 哎，真是
1: 对，
0: 这样。
1: 这个真是我们中华美食博大精深。
0: 还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哈。
1: 对，然后这个齐齐哈尔烤肉啊，这个锦州烧烤都吃了。
0: 嗯。
1: 锦州呢也不仅有烧烤，这个也去了咱们这个早市和夜市。
0: 哦，你到锦州来，这是现在成了算是一个必须的旅游项目了，都已
1: 啊，
0: 经。
1: 对。哎呦，去早市的时候应该是赶上这个开学季了，哇，那人
0: 你的意思是
1: 特
0: 开
1: 别
0: 学季
1: 多。
0: 的时候是来咱们锦州的学生和家长们，
1: 对，
0: 是吧？
1: 他们因为这个特别文明，他们也来想感受一下我们锦州的这个早市夜市，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人就会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恰恰是这种人多的这种烟火气，才能让我们感受到锦州它的这个美食的魅力，能够带给这个人的这个感官刺激是有多大的。
0: 真的很，哎呀，你这一说，我特别想吃你那烤肉。
1: 哪天带你去尝
0: 要说到你刚才说到那个早市什么的，那是我经常行走的地方。
1: 我有时候起不来。
0: 啊，9分醉说，小伙儿搞对象没？给你介绍一个呀，
1: 哎呀，
0: 讨厌，用你介绍，你不知道我们直播间里的帅小伙，我这不得是。千家强，万家强的呀！

0: 看大伙的消息啊。
1: 嗯，
0: 诗远方说，泽涛的声音有点像坤威。
1: 哦哟，
0: 哎呦，哎，你还真别说，是有那么一点点哎。然后他说，记得不上节目的时候，看见谭月要大姑，
1: 嗨，
0: 大胆，我不要，我现在还是小姐姐。你非得提这个茬，但是他说是江湖地位，那也不行。
1: 江湖地位叫这个江湖地位，还得往高的想。

0: 总，早上好呀，早上好
1: 早上
0: 呀。
1: 好。
0: 0.1秒的幸福说：“这不就是 N 多年前的 B 小调清晨吗？你就说 B 小调清晨就行了，别提 N 多年这个事儿。那是我曾几何时上过的一个新闻节目。
1: 对，那这是老听众了，
0: 这真的是我
1: 对，
0: 们的
1: 这是
0: 老
1: 老
0: 听
1: 听
0: 了。
1: 众了，感谢大家。
0: 嗯，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与关注。思念说：嘛呢？这有人刚下班。”说烤肉能对吗？这对吗？这个
1: 给大家伙儿都说馋了。
0: 是我刚才也有这个感觉。更姐说：“这谁呀？这是月大早上你俩这么唠烤肉，本来没吃早
1: 太
0: 餐，你
1: 残忍了！
0: 有一点点。
1: 哎，其实我说的我都饿了。
0: 我也是，你这真的是这不自己坑自己吗？大家稍等一下啊。
2: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3: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2: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4: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7107号。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哎，刚才我一看那个谁呀，
1: 嗯，
0: 他说：“哎呀，什么你什么条件介绍对象？”我真的是操心操的呀。条件没有，条件没有那么高，大个干净白。我给规定了，身高175，体重95。
1: 模特儿这是。
0: 长相上我还没说呢，这时候有朋友刚下班，或者大家呢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早间节目《动感早班车
1: 知
0: 》。
1: 道。
0: 现在呢，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泽涛和谭月，泽涛是我们的新主播，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呢，首次跟大家见面是吧？
1: 对，
0: 嗯，然后呢，来自齐齐哈尔的一个帅小伙，现
1: 是
0: 在
1: 的，
0: 呢在咱们锦州工作，刚才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下齐齐哈尔的
1: 烤
0: 饮
1: 肉，
0: 食上
1: 对，
0: 和咱们锦州饮食上的一些区别，其
1: 嗯。
0: 实可能还有一些更大的区别呀，或者是更细节的。日后呢，我们可以跟大家探讨探讨啊。虽然我们都是东北，但是这种饮食上肯定会有差异
1: 没
0: 的。
1: 错，
0: 有你像我是河北人嘛，
1: 嗯，
0: 我来到咱们锦州呢，我们差异就更大一些了。
1: 哦，
0: 像我们不吃酸菜，
1: 哦，不吃酸菜，那现在吃吗？
0: 我不是不吃，而是
1: 啊，
0: 我们不会腌，
1: 啊，
0: 我们没有这种吃法。
1: 败 在手法上
0: 啊，或者是我们不用盐，因为我们相对暖和一点儿。然后那个白菜呢，就保存，它就直接就是保存这种，这搁那儿就行了，不
1: 哦。
0: 会像咱们这边特别冷，只能是腌酸菜的形式哈。所以这种差异还真的是非常大的。
1: 其实我也是半个河北人，
0: 嗯，怎么说？
1: 哎，这个，
0: 父母双方
1: 我
0: 有，
1: 爸是河北人，
0: 他是哪儿的？
1: 河北定州。
0: 那是定州，是归石家庄管吧？
1: 之前好像是保定管，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现在应该是，这个，现在应该是自己管自己。
0: 他应该也是归保定管，是我们保定的一个县级
1: 哎，
0: 市。
1: 好像是，好像是，对，
0: 妈呀，那咱们是老
1: 老
0: 乡
1: 乡
0: 呀！
1: 啊。
0: 定州，我印象当中，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是归石家庄管呢？啊，正定是石家庄的，定州是我们的。
1: 对对，
0: 对的，它是归保定管的，是我们保定的一个县级市。
1: 那是老乡
0: 啊，真的是，哎呀，真的是
1: 说到河北美食，我这个，
0: 好亲切呀！你跟回过老家吗？
1: 回，
0: 真的呀？
1: 这个过年基本就是
0: 要回的。
1: 隔几次就回一下老
0: 哦哦，
1: 家，对。
0: 他们那边有火烧吗？
1: 有啊，也有 火
0: 是
1: 烧，
0: 吗？
1: 对，而且我最喜欢吃那个是河北那个烧饼，
0: 是什么烧饼？
1: 就是跟咱们东北那个油盐烧饼不一样，它是那种 像囊一样就贴在那个
0: 啊，对
1: 对，它是那样的烧饼，
0: 嗯、
1: 上面很多汁嘛，
0: 嗯
1: 啊，
0: 它叫吊炉烧饼，
1: 对，吊炉烧饼
0: 跟咱们锦州的吊炉烧饼呢，它不是一个概念。咱们这边吊炉烧饼，我首次看到，我说怎么还是油里边出来的呢？这玩意儿不烤的吗？
1: 那边这个，
0: 看来你真去过。
1: 而且这个烧饼啊，有一个烧饼皮儿，
0: 对，
1: 哎呦，那个真是。我平时都拿那个当零食吃，
0: 火烧皮儿
1: 、
0: 嗯、
1: 对，
0: 那个火烧皮儿呢，你不放肉，不放驴肉，不放焖子，不放板肠，
1: 对，
0: 直接吃那个皮儿
1: 也很香，
0: 所以我们经常会直接买皮儿吃、啊、
1: 对，还有焖子，对对对，哎呀，这么一说，我的这个记忆一下全想起来，
0: 是吧、嗯早上好呀，小郭老师，表姐，早上好。就是我们上节目时间长了，亲戚可多了呢。
1: 哦、
0: 思念说，再说好吃的，我可去台里找你们蹭饭去了哦。你上我们台里来蹭不着，接啥呢？没饭。
1: 放假今天。
0: 今天星期日，没饭。
1: 挺好时候来。
0: 嗯，但是平时呢，如果是有机会的话，还真可以。比如说，我们要到了齐齐哈尔，
1: 嗯、
0: 你就可以找泽涛
1: 吃烤肉，
0: 是吧？吃烤肉、嗯。到了保定呢，你就可以找我，我请你们吃火烧。哪一家火烧好吃，我可太知道了。
1: 那天我也去尝尝去。
0: 包括这个怎么吃好吃，
1: 嗯，
0: 是吧？哎呀，你要搭配你烤蚂蚱，你要不要？是吧？炸蚂蚱、鸭头、鸡蛋汤。都得来点吧，然后那个苏式锦凉拌菜，
1: 烤蚂蚱我是，哎呀，有点不敢吃啊，
0: 接受不了是吧？
1: 接受不了，
0: 你吃火烧你不得来盘炸蚂蚱吗？我跟好多人说，他们都说没有吃过这个，
1: 没吃过，
0: 嗯，接受不了，
1: 嗯，
0: 只是没有吃过而已，或者没有看见过而已。
1: 很香是吗？但我听说就非常香，嗯，还有那个炸知了，
0: 这我不行，这个
1: 啊，这个不行，
0: 这个不行。
1: 我记得在老家叫什么知了骨是吧？好像是，然后
0: 知了猴，
1: 炸知了猴，对，知了猴，说炸那个东西也特别香，
0: 真的是，
1: 我也不敢吃，
0: 我也不敢，你就是得吃过才行。
2: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北京时间8:02，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平静的，各条街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大伙儿可以放心的出行。只是在我们的一些早市周边呢，比如说咱们的大石桥子早市周边，北宁路上车辆相对就稍多一些，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我们再来。